0: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到28度，白城小雨18到27度，松原小雨20到29度，四平小雨19到26度，辽源小雨19到28度，吉林小雨20到28度，通化小雨18到27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7到27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商圈逛图片展喜迎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吉林市提质城市慢行系统解锁宜居新图景，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党建105周年，珲春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新城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生吃豆角求暴瘦，食物中毒损健康，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随着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迈入倒计时200天，二道区在亚太新动力购物中心开启历届大冬会图片巡展活动，联动文艺汇演、冰雪非遗体验等多项内容，市民足不出商圈就能品读冰雪发展史，全程营造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2: 今天下午，历届大冬会图片展巡展二道站正式启动，活动纳入二道区市民文化生活暨展演活动当中。整场活动划分四大板块：大冬会历史图片巡展、冰雪主题沙龙、文艺节目表演、冰雪非遗体验、海量珍贵影像记录一代代大学生冰雪健儿赛场拼搏模样，梳理大冬会完整发展脉络。把文化展览设置在商超之内，打破博物馆固定参观模式，市民逛街闲暇便可观展体验，让冰雪文化融入日常休闲生活。
3: 刚才我是在非遗展区做了个小雪人，我感觉还挺可爱的。我们那个老师手把手教我捏的那个面塑是一个冰雪主题的，跟长春咱们冰雪城市还是很搭配。平时我是比较喜欢滑雪，今天再加上在现场看了这么多大冬会的历史图片，我感觉自己喜欢的运动有这么多故事，尤其我还是一个长春人，觉得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儿。
4: 平时领孩子都是过来简单那溜达溜达，今天挺意外的，看到这么多咱们大冬会的照片，然后觉得大冬会在长春举办，我们作为长春人特别的骄傲。
2: 一张张定格时光的影像诉说冰雪过往，各式各样非遗手工赋予冰雪文化鲜活生命力，老少市民沉浸式看展，动手体验，在玩乐之中了解大冬会由来与冰雪运动精神。
5: 本次走进二道区，正是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之际，作为巡展系统活动之一，与市民朋友见面。展览系统梳理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60年来的冰雪历程，以及长春作为主办城市的冰雪文化底蕴和全城预热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的所有图片均已获得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官方授权。
2: 看得见历史，摸得到民俗，多元化活动形式让冰雪文化变得通俗易懂，也为二道区后续文旅活动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5: 那么展览这次走进二道区将举办多场活动，以图片展为核心，配套开展冰雪主题沙龙、文艺演出及非遗体验，让市民在阵阵光影间品读大冬会历史，于芳馨展陈中感受长春作为主办城市的冰雪热情。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近日，中国长春光学科学技术馆联合南湖街道湖苑社区，在湖苑社区二楼活动教室成功举办以实验启智为科学筑梦科学素养课。
1: 本次活动将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普资源下沉至基层社区，以科学家精神王大恒与一束光的秘密为主题，通过趣味科学演示与互动实验，将抽象的光学原理转化为

0: 触手可及的科学现象，引导青少年在探究中感悟科学精神。
1: 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们增长了许多见识，也让我们更加深厚地理解了奇妙的大千世界。
2: 通过这次科学实验活动，让我了解了科学原理，还让我感受到探索的快乐，同时也让我对科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0: 现场通过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探究光的秘密。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不仅看懂了生活中的光影现象，更在动手操作中激发了主动研究科学的兴趣。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
3: 锻炼了青少年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动手能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探索科学的种子。那我们未来呢，也会聚焦青少年成长需要，常态化开展科学科普教育、文体娱乐、社会实践、体能训练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
4: 作为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普场馆，我们深耕光学科普领域，依托专业资源与成熟的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呢，我们也想在补齐基层科普教育资源短板的同时，让优质的光学科普资源走出展馆，贴近群众，以实际行动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0: 未来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还将继续整合优质科普资源，优化课程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深耕下沉式基层科普服务，传递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5: 近日，在吉林市龙潭区滨江北路阳光园露营地，随着施工人员将最后几棵五角枫精准栽植、定植到位，至此兼具生态美感与休闲功能的龙潭区城市绿道建设项目完工。全新升级的城市绿道及生态修复、景观美化、休闲健身于一体，为辖区市民解锁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宜居底色。
0: 此次城市绿道建设项目立足吉林市龙潭区城市生态布局和市民休闲需求，秉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便民利民的建设理念，聚焦城区慢行系统体制升级、科学规划绿化景观布局。项目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精细化开展苗木栽植、绿地整理、植被养护等作业，优选适配本地气候、观赏性强、易养护的优质苗木，共计栽植五角枫、王族海棠等各类景观乔木200余株，不同品类苗木高低错落，搭配有序，兼顾四季景观效果，有效丰富了城市绿化层次，补齐了滨江路段生态景观短板，让城市边角空间变身生态风景线。
6: 现在就是大变样，树多了，景色也好，路面就是挺干净平整的，环境也特别敞亮。然后我每天呢就是来溜达溜达，平时锻炼锻炼，平时那个老人家里老人也是在这块能散步，孩子啥的都能在这边玩露营啥的，特别方便。
0: 据了解，绿道投用后进一步完善了城区慢行绿化体系，串联起城区生态空间，打造出贴近市民生活的生态休闲廊道，为周边群众日常散步健身休闲提供环境舒适的新去处，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绿道的后期养护、环境保洁、设施管护等常态化工作，优化绿道生态景观和服务功能，同时稳步推进城市口袋公园、道路附属绿地、景观路等绿化体质项目，持续密植城市生态网络，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老百姓，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环境。

0: 作为吉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珲春是东莞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

0: 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列，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1: 我们烟囱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2: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亭和插画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0: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3: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x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2: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1: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105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西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0: 6月30号，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地震局、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主办的第7届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长春举办，全省各市州共10支代表队参加竞技。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4: 本次大赛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7近工作成效，全面检验红十字救护员现场应急救护实战能力，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意识，弘扬珍爱生命、主动施救的社会新风。图门市消防救援大队1级消防士王恒：
5: 我是来自延边代表队的2号队员，通过这次为期10天的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和技能，在今后遇到急救的紧急情况下，我不会手足无措，会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或救助他人。
4: 本次大赛紧贴实战需求，设置3大竞赛环节，包含成人心肺复苏加 AED 实操、3类创伤救护实操、救护主题演讲，其中创伤救护实操精准还原真实应急场景，具体涵盖头顶部右侧出血包扎、左大腿中段闭合性骨折腱肢固定、腹部左侧匕首扎伤、异物未拔出、应急处置3项核心内容。各参赛队伍严格按照现场抽签顺序依次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操作标准，处置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救护功底和优良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严谨评审，大赛评选出个人单项奖、团体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吉林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苏娇：
6: 希望通过本次的赛事呢，队员们呢能够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向社会公众呢传递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急救理念，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参与到急救中来，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学急救、会急救、敢急救。
4: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应急救护培训7近常态化工作，广泛普及科学规范的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持续建强基层救护骨干队伍，全面提升社会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0: 爱心小屋的公益暖心世界被广泛传播之后呢，打动了无数市民和网友，大家纷纷感慨，这样一处免费便民的公益空间给就医陪护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和帮助。不为人知的是，同款暖心爱心小屋还有一间，两处站点持续为各地来长就医的家庭保驾护航。
1: 前段时间，吉大医院旁的爱心小屋凭借温暖贴心的公益服务刷屏网络，让不少网友感受到了长春满满的城市温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除了此前被大家熟知的这间爱心小屋，在这周边还有一处公益驿站，两处爱心小屋默默运行，同步服务，免费为外地来上就医的家庭提供做饭，暂住的便民场地，用烟火温情温暖着一个个陪护家庭。李阿姨的儿子今年21岁，在长春读大三，今年2月突然查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吉大医院血液科治疗。家人通过病友了解到爱心小屋后，每天在这里安心给孩子做饭，解决了陪护期间最大的生活难题。
2: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那个孩子呢，我儿子呢，他吃呢必须得吃干净的、卫生的、熟的东西，不能生生的，完不能吃外卖。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找到这个爱心小屋之后呢，他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条件。在这3个月治疗过程中呢，我们省了这将近10000块钱左右吧。对于我们普通的农民种地的家庭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
1: 在爱心小屋里做饭的还有来自蛟河的姑娘小敏，父亲查出脑胶质瘤，一直需要家人贴心照顾，医生反复叮嘱患者饮食一定要清淡。为了好好照顾父亲，小敏在网上搜到了爱心小屋，在这里安顿下来，专心陪护治疗。
3: 我每天只是就是买我做菜需要用的那些蔬菜肉那些东西，然后其他东西我都不用买，这边都有提供。

0: 患者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
1: 来济大医院基本上都是化疗放疗的居多一些，他们在这儿呢要待一段时间，所以呢住宿和吃饭呢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病患家庭呢一般都是吃自己做的饭菜会更好一点，让他们能够在这儿做饭住宿和寄存行李。
0: 看着一个个就医家庭在这里安心做饭踏实陪护，公益团队也更有了动力坚持下去。
1: 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团队和我个人服务了这么多病患家庭，我觉得看到他们在长春这座城市踏踏实实的看病和治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内心也确实是在做一件特别对的事儿，也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事情。我们后续呢会在济大一、济大二还有济大三医院、省肿瘤医院做更多的爱心小屋，让这些来济大医院和其他医院的这些病患家庭都有一个落脚处。
0: 两间小小的爱心小屋盛满了春城温情，不用高昂的开销，不求任何回报，这群年轻的公益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外地就医家庭撑起了温暖港湾。平凡的善意汇聚成暖流，在长春的街巷里静静流淌，温暖着每一个奔赴希望的家庭。

0: 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普及林业和园林科学知识，近日长春市林园局推出绿野寻踪科普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1: 此次绿野寻踪科普系列活动在南湖公园开展，以寻踪为主题，通过线路打卡、任务闯关等形式，让孩子们围绕树木识别、森林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互动方式的森林探索。
2: 我们举办这次绿野寻踪的系列科普活动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实践能力，真正的认识植物，去接近大自然，去更好的领会我们的生态保护。我们总共设置了是三个关卡用来闯关，结合了童话故事绿野仙踪里面的童话人物，是由我们的科普讲师去扮演这个 NPC 角色的，在不同的关卡里面会带领孩子们去进行这一段路上的主题探索。
1: 活动中，长春市林园局将植物认知、自然手工、标本探索、植物种植等林业和园林科普内容融入趣味冒险游戏。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们会获得绿野寻踪专属护照、徽章和证书。这场治愈又有意义的自然冒险也让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收获满满。
3: 树上和在大自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亲眼见到的会比书上的那种立体感觉更有趣。我很喜欢来这块学习这种植物，做一些标本，做游戏。
4: 让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思，认识很多的树和草和叶子。我会爱护每一棵植物，让它们生长得更壮更高。
1: 后续绿野寻踪科普系列活动还将继续进行，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市林园局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活动信息。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解锁自然科学的浪漫。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有人突然提出想要借用您的医保卡开药，会借给他吗？那么医保基金呢，本来是老百姓的看病钱和救命钱，事关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利用他人的医保凭证开药倒卖，谋取不法利益。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2: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1: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

0: 明路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江某一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0: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一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2: 我每次用一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0: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一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0: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0: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之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1: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2: 大约是七成。
3: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 70% 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4: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4: 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啊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整个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那今天和大家聊聊我们牙齿的问题哈。很多时候其实尤其到了老年中老年以后，发现我们牙齿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说，哎，那我这个买点什么药哈，这个牙不舒服了我尝试一下。或者本身有一些老年人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哎，我吃着这个药呢会不会对牙齿有影响，我吃的那个药会不会让我的牙齿变得不好。包括很多朋友说，那你看这糖尿病啥的，这吃的都够注意了，但是本身这个后遗症比较多哈，那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口腔的健康呢？今天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

0: 临床常用药品和老年人口腔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德顺医生哈。我们接下来和李主任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关于就是临床常用的这个药品哈，那我们也知道老年病人现在越来越多，也成一个老龄化的这种趋势。那可能大家的口腔，我感觉或多或少好像都有问题。你要说谁的这个牙齿一点毛病没有哈，口腔都是完全健康的，很多我估计叔叔阿姨也不敢站出来说我就是。所以今天也相对这个话题的话，就是因为您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发现这样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和常见吗？
1: 啊，是的。
0: 也给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1: 主要的情况呢就是表现在什么，有的患者回来之后的话，他来了之后他问你口腔牙齿问题的同时，他会问你说我这个嘴啊，医生的话特别干，有的时候的话嘴里还苦，表现的很多样，甚至的话有一些呢就出现的话啥，类似于周口综合征这种的话，有烧灼样的疼痛
0: 啊，就是已经不仅仅说感觉是有味道之类有异味的，而且 是很多时候是不舒服了开始。
1: 对对，是的。有不少呢，有一类患者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过来的话在其他的这个医疗单位已经做完了修复体修复了。
0: 啊，就是修复体修复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镶牙呀或者说烤瓷牙之类的吗？
1: 对啊，是的是的。他修复完之后的话，他突然感觉是啥，他说我自从镶完这个牙，我这个嘴里头的话就苦了，这个是不是修复体的问题？
0: 是不是总在这个以前打的进去有什么药啊，往出渗透啊之类的？
1: 对，
0: 漏药了。
1: 是不是我这或者是啥？他说我这嘴里头总有一股药味儿。
0: 对。
1: 是不是的话是啥？这个修复体相关来的，甚至说是有一些戴假牙的患者的话，他认为是啥？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假牙造成了我这个嘴里头不舒服？
0: 材料不好之类的哈，会有这种担忧，还没好意思问人家做的医生是吧？
1: 对。所以说这样子的患者呢很常见，他往往呢因为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药物的缺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没有系统性的看药品的这个不良反应或者说明书，他自己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解。
0: 那在我们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如何说这个我们选择正确的这种方式去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那首先也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像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什么口干啊，或者说疼痛啊之类的，其实他们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牙龈的老化脱落或者怎么样的，就老年人的问题集中在哪里呢？
1: 老年人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呢就是口苦口干，以及的话黏膜的灼烧性的这个疼痛，甚至的话是啥，有的就是牙齿突然之间的一段时间的肿大啊，牙齿的松动，这个表现临床是很多见的。有的时候的话往往呢他把这个事情呢归咎于自己外在的一些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是长时间服药造成这个影响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如何做到这个去好好的选对正确的方式去保护牙齿。我们接下来呢也从比如说各种常用药哈对口腔的这个影响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我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吧。首先咱们说降压药。降压药呢实际上的话这个钙通道的这个阻滞剂这个表现之中，咱们有研究发现的话，就是从10%到50%的这个长时间用药的患者，这个牙龈的显微性的增生，是很常见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牙龈的红肿，肥厚，诱发的呢就是牙周炎。因为本身呢，老年人的话是啥呢？他这个肝肾功能减退了，他这药物代谢呢本身也容易慢。更容易的话是啥，咱们这个血药浓度更容易堆积，所以的话就造成的话是啥，一个味觉的一个障碍，甚至一个龋齿它的一个显著性的增高。第二类呢主要是啥呢，就是抗抑郁和镇静的药。这个一般的时候的话，你像一些咱们所说的安眠药，
0: 这也算哈。
1: 对，这种的话是啥，它也是一种，这是临床上咱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患者在口腔这方面的表现呢，主要是表现的是啥，就是口干， 磨牙和味觉的减退。味觉的话下，有的时候吃东西总是觉得说这个嘴里都没有味道，实际上的话这也是一种药物的副作用。再有的话表现呢就是啥，这个口比较干。
0: 就是口干就是它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那可能咱们也分这个像刚才讲到的抗抑郁和镇静药物可能应用的也比较广泛，因为现在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哈，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临退休啊或者也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等等。那首先口干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口腔比较干燥，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很多人会说啊，是因为我就是上火吗？
1: 实际上的话它
0: 跟药相关性这么密切的吗？
1: 这个三环内酯类的抗抑郁药的话，它可以使唾液分泌量减少到 50%。
0: 从根本上来带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药物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假如说咱们这个听众之中有一段时间的话，你甚至说是在现在这一段时间正在口服这个吃这个这个抗抑郁药，甚至咱所说的这个安眠药，你自己可以发现是不是这段时间自己这个口腔是不是比较干燥。如果的话是或者是以往服用过的，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应该会有相应的这样的症状。
0: 好，这是第一个症状，就是口腔比较干哈。那还有什么哪方面？
1: 再有呢就是啥呢，夜间的话无意识的这种磨牙，这个老年人的话或者说现在甚至说有一些中老年或者是中年人，因为这个精神紧张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存在不自主的这种的话是啥，夜磨牙。这个呢其中的话它也是会产生的话这相应的对牙齿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是呢这也是口腔药物呢有一部分的小的副作用。
0: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哈。
1: 对，
0: 好，这是第二方面。
1: 再有呢就是的话是老年人有的时候的话，现在咱们经常的补钙，这个补钙的这一类骨质疏松的补钙类的这个患者，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之中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详细的询问患者的这个服药使看看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药品啊，尤其是这个钙离子钙那个双磷酸盐类的。你像这些的话实际上它是常用的临床类的这个防止骨质疏松的。但是同样的话是啥呢，它也会造成的话尤其是在拔牙或者种植牙过程之中，假如说临床的医生没有详细的去询问的话，往往的话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风险。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关于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对产生的影响。这个指的就是抗抑郁和镇静药物。那还有哪类药物应用的广泛的，咱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的。
1: 还有呢就是什么降糖类二
0: 啊，降糖类好像也挺多呀。
1: 这个是应用的是临床上最常用的。
0: 对对，感觉好像糖尿病现在很常见。
1: 胰岛素二甲双胍，
0: 对，
1: 口服的。
0: 对
1: 对，
0: 它会有什么影响？
1: 你像二甲双胍呢主要的话是啥呢，它是更容易出现的话是啥，就是口腔黏膜类的炎症或者是扁平苔藓类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同时的话是啥，它因为它血糖高容易造成的话是啥，口腔牙周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0: 好，我们可以这个细细的讲讲哈。这个比如说你看像你讲到的二甲双胍，它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本身糖尿病可能它会有一些问题，那会它导致的原因会让我们老年人朋友可能在处理这个口腔问题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1: 二甲双胍的话它主要是在一个高血糖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会加重的话咱们牙周炎，导致牙周带的这个加深，甚至的话是啥，又因为牙周炎反复发作导致血糖呢更不容易加以控制。而且的话是啊，他有的时候的话在服用二甲双胍之后的患者呢会表现的话嘴里头呢有一种有金属的味道， 或者是、
0: 嗯、就是铁锈味儿吧，
1: 对
0: 啊、
1: 哦、对，主持人说的
0: 对，好，因为好像我们拔牙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就好像有点血流出来了，然后就感觉这个嘴一直带那个铁锈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哦、然后或者是啥、啊、表现的是苦的
0: 啊、哦、苦味，
1: 苦的味道，
0: 嗯
1: 嗯，然后同时呢它是容易造成的话是啊，咱们拔牙愈后的这个创口的延迟，感染几率
0: 总不爱好是吧，
1: 对，感染风率那个风险的这个增加，
0: 嗯，
1: 所以说是在口服服用二甲双胍的同时，咱们也要注意到，如果说是一旦产生这样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把血糖的这个值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中，再有的话是啥，如果出现相应的这种味觉上的改变的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内科医生，咱们是否的话在进行系统性的调糖。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是替自己家里这个父亲咨询的哈，76岁，说想问一下哈，他父亲76岁，现在吧就是一直都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所以说想要做那个戴的那种假牙吧，好像也固定不住，然后现在老人是缺了大概2颗牙，左右下边各缺一颗，那别的牙齿吧他自己有时候掰一下吧感觉好像都能晃动那种感觉，那这种情况下那能做什么牙呀，不用这个镶了吗，那一直这样的话是不是对牙齿也有影响呢，但是已经76了，老人的意思就这样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哈，因为作为儿女可能还想帮这个父亲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又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1: 啊、好的，
0: 嗯，
1: 给这位听友的这个建议就是，首先的话，患者的话已经是76岁，相对来说年龄比较高。
0: 对，
1: 如果说是基础无代谢这些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建议呢，首先先针对牙周的问题，咱们可以到我们医院的牙周科，进行相应的这个去评估看一下。他这个首先得先把这个牙周的这个情况先处理了。
0: 就牙周这个情况我们也问一下哈，就有的时候不是已经出现松动了吗、
1: 嗯、
0: 就是你经过治疗之后它还能稳固吗，还是说它松动也分级别，就是你要是较重的那种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轻微的有点晃动的那种可能还可以补救呢。
1: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嗯，
1: 首先的话是也非问的非常专业。
0: 啊、
1: 嗯、我们这个牙齿松动是分度的，分为三度，一度、二度、三度，这个松动，这个松牙齿这个松动度的话，咱们除了那牙周的基础治疗龈上结治龈下刮治以外，还得通过的话和血这块的调和，如果是创伤或者说轻度牙周这个炎症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是中重度的只能的话是啥，延长换牙的生存时间。
0: 嗯，好，就首先可能他先去看看这个牙到底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想下一步的方法。那如果是很重的那种就没法镶复了吗，就只能说是这样了吗？
1: 很重的这种的话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那个重度的话，那咱们就得是啥呢，早期的给他拔除。
0: 啊，还得拔掉。
1: 对，因为的话牙周炎的话它首先的话是啥，它是由牙周膜周围的话是啥组织变性，甚至说是形成肉芽，这样的话造成的一个牙周系统性的疾病，它不单纯是对自己的这颗牙齿有问题造成的松动，往往的话牙周炎为什么是普遍多发的，它对邻牙损伤、
0: 哦、还有影响，
1: 对，是很大的。
0: 好，所以就是先是查找这个基础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想着下一步怎么去做，是吧？
1: 是的，
0: 对，因为我知道好多就是包括种植牙的老人都有80多岁、嗯、甚至90岁的种植呢，还人家还在种植呢哈。所以这个牙齿如果说能够镶复的话，那尽量还是去镶复的。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对牙齿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用药方面和我们中老年的健康。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直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了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李德顺医生。接下来让李主任可以再次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提到了比如像常用的像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包括抗抑郁的药啊，等等哈。那还有哪类药可能应用的比较常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
3: 咱们继续。就再往下呢，可能是跟大家也提议一下，就是主要是抗凝药这个药品呢，也是咱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你像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法华林。华法林，达比加群这些药品呢，是咱们抑制这个出凝血、凝血因子、预防血栓的，这个跟我们口腔的临床也是特别相关的。因为的话，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有所增强。你像，我的亲属，直系亲属。他们就是每天，我也就是说是我的父母的话，他们每天晚上就是0.25微克的拜阿司匹林在口服。
2: 嗯，因为现在常用阿司匹林的人真的特别多。
3: 对，
2: 嗯嗯，
3: 大家主要是预防这个血栓，这也是临床上咱们积极倡导的一个药品。但是在这个服药期间，如果是需要患者是需要拔牙的话，实际上相对来说，这就是一个很风险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它会造成的话，拔牙后出血这个时间延长，术后的感染风险的增加。
2: 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包括做一些这口腔检查之前，是不是都要跟患者去详细的询问他的一些病史？因为感觉这些用药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哈，包括你看这凝血这个情况。
3: 嗯，对，是的，长春市口腔医院作为咱们长春市属的一所公立医院的话，我们在。患者接诊患者诊疗的过程之中的话，首先病史的询问这块是占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甚至说是有的时候得追问一下的这个服药啊，甚至说是注射的这个药史的。再有的话是啥呢，还得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药品的话，指的是就是咱们常用的这个胃部反流的这个药品奥美拉唑，大家有的时候经常吃，实际上它对口腔的话也是很相关的，它这个相关性也非常大。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哈，就像刚才您讲到的这类之外，那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出现其他的，就比如本身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那他的口腔是不是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呢？就是一点问题之后他就不愿意好啊，或者说反反复复的之类的情况。
3: 是的，它这个主要表现呢就是白色的微膜或者是黏膜的这个灼痛。有的甚至说是反复的复发性的阿夫塔溃疡，也就是说所说老百姓那个这个溃疡，口腔溃疡，甚至的话是糜烂型的扁平苔藓和牙龈的增生，这个都会在我们口腔之中临床上有所表现。你像免疫的这个抑制剂，咱们所说的商品名的话就是美卓乐、新赛斯平。这两种药品的话，平时这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经常，老百姓经常用到或者是口服用到吃到的免疫这种，制剂。
2: 嗯，好，这个可能这个，在这个我感觉啊，就是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只要你选择正规的这种，比如三甲医院的这种口腔医院，可能你在服用什么药啊，或者有什么禁忌啊，治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风险，或者能规避哪些问题，医生都会很详细的，其实跟他有个沟通吧。
3: 这个是我们术前的话，这个沟通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做相应的诊疗过程之中，尤其。 这个拔牙呀，或者说做牙周啊，甚至说是我们在节制，也就是说老百姓所说的洗牙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会详细的询问的话，这个用药的这个病史，而且的话我们会采用的话一系列的这个诊疗的问卷，嗯，去详细的了解。
2: 啊，是这么是要这么专业的吗？
3: 那这个是的，这个是必须的。而且的话，这个当我们了解之后的话，问询完之后的话，这个患者需要签字确认。
2: 啊，还得这样是吧？就是大家就是双保险。
3: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对这个专业的东西他并不是很了解，他并不了解的话，在他服药甚至说是一段时间了，这个体内血药的浓度是不是还有？甚至说是对这个口腔的诊疗过程之中，拔完牙之后啊，或者说做完牙周之后的话，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这个增加，这个临床上是非常必要的。
2: 所以这就是专业的这个体现哈，这个问题给大家能想到的问题基本想不到的都办到了。那还有一种就是中老年，我们也知道就是可能年龄大了嘛，本身就是胃肠道可能都不太好，就胃肠道用药也是比较多的。那他们你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吸收，包括口腔哈，这都一顺茬的，能不能是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呢？
3: 有这个的话，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奥美拉唑，它本身的话是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然后的话同时呢减少的话胃食管的这个反流，但是同样呢它也会造成的话一些的话真菌类的这个增殖，甚至的话造成一些口腔念珠菌的感染，主要表现的话就是黏膜的白色的伪膜烧灼样的疼痛，或者说味觉的减退，也同样的话就会出现的话刚才主持人之前所说的这种铁锈的味道或者是苦味。
2: 好，这个可能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哈，我们这个基本差不多覆盖的很广泛了。那还有就是可能我们细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因为咱们是这个综合科嘛，那很多人会说那综合科那我们是什么病都能，只要是牙的口腔的都能去那儿看吗？一般综合科会负责什么呢？
3: 我们
2: 那个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像刚才您提到了什么这个牙周相附的地方，然后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牙周病科的，大家说那我是专门得去那个科室，还是说我问题挺多的，我来到综合科，这个怎么去选择和考量呢？
3: 我们综合科呢，作为的话，我们长春市口腔医院的话，一个24小时开诊的一个科室。相对来说我们承担的是牙体牙髓，也就是说口内治牙这一方面，同时呢承担呢口腔颌面外科这个拔牙，老百姓所说的拔牙这一方面。我们这个综合科是在其他的科室的这个基础上吧，应该说是统一这儿成立一个要求呢，就是每个医生呢对于口腔的这个知识呢相对来说的话要进行全面一些。
2: 对，好像要懂得得更多哈，因为人家从最开始到最后可能咱都得管着。
3: 对，我们在综合科呢我们属于是一站式的这种诊疗，但是我们其他的我们口腔的话，你像口腔颌面外科呀、牙周科呀、牙体牙髓一科二科呀，他们的呢就是更有针对性的啊，你像我们的牙体牙髓那个一科二科，那可能就是我只是针对我们洗牙体治疗、根管治疗啦，然后嵌体的修复啦，单颗牙齿这一块，我们口腔颌面外科同样的话，就是咱们有一些你像颌面部的这个，除了说是牙齿啊以外的话，包括颌面部的一些肿瘤啊，颌骨内的一些囊肿啊。这些的话我们口腔
2: 都管，
3: 对，我们都我们口这些是由我们口腔颌面外科进行管的。
2: 好，这个范围真是挺广的哈。那最后可能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个综合防护的策略哈，因为你可能包括你用药前呢，你日常怎么去防护啊，然后包括很多人说我体检我知道一年一次，那我这口腔的话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检查呢？给大家这么给大家捋一捋哈，捋顺一下我们综合的这种这个能做的策略都有哪些。
3: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口腔这个防护呢是日常性的。因为的话咱们口腔作为的话咱们这个每天吃饭呢 一天三顿饭的话，咱重要的首先第一关，口腔，它包括的话牙齿和黏膜这几部分。给大家的建议的话，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3到6个月的复查或者是检查实际上是有必要的。这个也是借着咱们这个吉林旅游广播这个平台向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尽量3到6个月到你自己附近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相应的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的话进行的话相应的去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一些长时间服用这个药品，尤其是慢性病有慢性病史的这些中老年患者的话，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口腔这个检查不要超过6个月，也就不要超过半年。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不要超过半年，因为大家体检我看做的都挺好，但关于口腔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念头，就是牙不疼我都不去，牙不出现问题又忍不了的我都不去，甚至很多老年人就发现口腔问题的时候都是选择就是直接一下子等它严重了就一下子拔掉，
3: 是
2: 吧，就没想到说我还治一治再管一管。
3: 对，往往的话这个早期的实际上牙周病的话它是有表现的，

0: 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它会有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它会给你就像感冒发烧，它会的话有一个你打一个喷嚏，或者是身体发热，口腔、牙齿它也会有相应的表现，咀嚼的无力，或者是产生疼痛，甚至说是出血，这些都是它的外在的表现。早期发现之后的话，咱们可以预防大部分这个牙齿、牙周啊，或者是牙体、牙髓这个疾病的发展的。
1: 就还是能管一管的，而且这个还能够治得挺好的，就千万别着急，就是说我就直接给它拔掉了，是吧？
0: 嗯，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说他是1年前哈拔过一颗牙，然后呢就是一直等着吧，说养好了以后，然后去做这个种植牙哈。但现在呢，他感觉就身边有朋友做种植牙，他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他说已经拔了1年了，然后现在不想做种植牙了。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做烤瓷牙的话，是不是需要把两边都磨掉？那有没有现在又有什么这1年多的时间又发展出好的技术了？听到是综合科的话，是不是能问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问的哈，我们问一下哈，李主任。又有新的发展了吗？
0: 咱们现在的这个修复方式的话，还是这个刚才这个听友，
1: 其实他了解的挺全面
0: 对，
1: 了，
0: 他已经了解很全面了。
1: 对。
0: 首先的话是他了解了种植，他也了解修复的话需要磨两侧牙。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是以这种两种修复方式，但是给他的建议是。自己去看两侧邻牙的情况，以及综合的话评估，结合自己年龄和颌骨，找一个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是到我们科的话进行拍个片儿，或者是扫个 CT，看看自己这个颌骨的骨量。种植是要评估颌骨的骨量的，你的骨质、你的骨量以及你的骨的密度是否适合去选择种植体。不一定是他想种就能种得上的，
1: 啊，这也不是说你觉得你 OK 就行的。
0: 对，这个有很多的话，而且上颌呢和下颌呢，牙齿呢情况还不同。你像上颌的话，这个牙齿的话，咱们种植恢复的时间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还要更长一些。你的颌，它这个颌骨的密度适合种什么样的种植体，这些咱们都得经过拍片影像、拍 PRCT。扫完之后，咱才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1: 就不是说你觉得 OK 了就行了，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综合科也能管的。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说我就是吧，只要一上火吧，我就是这个牙龈哈，就是疼，然后你一摁吧，就感觉好像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有点肿。但是吧，我这个位置不是说一小块，就比如右侧上牙这一边都愿意肿，然后一肿了，我基本吃点消炎药，然后过2天就好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哈，牙什么的还没有问题，那我这种得看什么呀？就是看口周啊，还是看牙周，还是看直接看牙去？就是综合科就管这个事儿嘛。然后我这种情况的话吧，要不上火吧，可能3、4个月都没什么事儿。这有必要去看看的话，会不会比如说把这儿割开或者怎么样的，有点恐惧的这种心理，所以一直拖着没去。听到节目也想问一下哈，那我们帮他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这种情况。
0: 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不是首先的话，他这个是女同志吗？如果是女同志的话，就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在生理期这个前后出现这问题了？如果是生理期前后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跟她的牙龈黏膜上皮可能就有一些相关性了。这个可以到我们医院的话，或者是到我们综合科，可以的话过来的话给她看一下，相应的。咱们得看到实际的这个情况，才能的话去判断。自己呢，主要的话是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的话是在生理期前后出现这个问题。再回答他那个问题，就是用不用割开？咱们这个是不用割开的。
1: 因为好多时候不说取点这个组织，取点什么病理，看看这个情况，咱还没到那一步呢，是
0: 对，
1: 吧？
0: 咱们到不了那一步。往往的话是啊，很多这个疾病吧。是通过的话，咱们这个视诊啊，甚至说是他，你看他自己也说，他说我觉得自己牙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只
1: 还挺
0: 是
1: 好的，看着
0: 啊，
1: 哈，
0: 是黏膜牙龈自己有问题。这个临床上有过这样的患者，他往往的话是啥？就是，女同志，因为她这个一到生理期之后的话，可能 不端陈是。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口腔用药和口腔健康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李德顺医生哈。接下来让李主任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来解答一下问题吧，比如这位朋友提到的，说这个服用这个骨质疏松的药哈，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缺钙嘛，他说那这种情况下吧，本身这个骨量你看就少，那你说牙疼的话吧，那你说要是留不了了，这牙还得拔，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拔牙吗？包括很多人说本身就骨质疏松，我再拔牙的话，哎呀，那能不能我这口腔会更不好呢？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李主任。
3: 这个骨质疏松这个药品吧，你像咱们临床上现在的话常用的这个福善美和当然我所说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商品
2: 类别，
3: 商品名，固邦，这都是临床两种药品，它是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你在如果是在服药这个期间拔牙，它容易造成的牙槽骨呢这个愈合周期特别长，甚至的话就是达到了不愈合，类似于的话干燥症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只是说它类似于干燥症这个状态，它是增加了很大的这个感

0: 感染的这个几率，甚至造成的话是啊，就是牙槽骨迟迟不愈合了。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往往的话是啊，咱是不能拔牙的。尤其是不能，不但不能拔牙，甚至说是这个种植，这个种植体的骨结合，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抗凝药类的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可能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节目，他想问的问题可能就和这个有关了。说，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服用这个抗凝药嘛，然后他如果拔牙的话，他们就很担心，说那这种情况下，那出血的风险，医生能帮助去规避吗？那一般可能在这个术前或者术中的话，医生会跟他怎么样的一个沟通？然后他要停药之后再去吗？
0: 首先呢，我们按照临床上咱们诊疗的这个规范来说的话，首先咱们得进行患者的这个检查，检查确定这个换牙，不能不予保留了，
1: 就必须得拔的情况下，
0: 对，必须得拔了。这个时候的话，咱们会详细的再次的询问的话，这个临床的用药的这个病史。如果说患者的话，确实口服这一段时间这个药品了。有像阿司匹林啦，法华林啦，达比加群这一类药品呢，咱们会的话建议他把这个拔牙时间进行延迟，首先先停药，其次呢，停药72小时左右之后，看一下，咱们再过来进行拔牙，往往这样的话可能更安全一些。
1: 好，就是你先观察一下，然后这个再来看是怎么回事儿。
0: 对，拔完牙术后呢，同样的话，咱们会
1: 也得停一停。
0: 咱们会采用的话，这个，八字的缝合，或者是用一些咱们局部的这些那个止血凝胶，这些把它的话啥这个创口给它封闭保护起来。
1: 这个医生都会给他指导怎么去用，是吧？
0: 这个临床上咱们有一个明确的操作的这个路径。
1: 哦，就可以直接按照这个来就行了。
0: 对，
1: 好，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我们听明白了。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我倒是不拔牙哈，但是他想问一下，就是他本身有这个胃病，然后他吧，倒没怎么吃胃药哈，因为他注意三餐的话，他就不难受了，所以他就最开始节目他就听到医生讲到了说这个口腔有味儿哈，他就感觉是不是他这个嘴总有味儿，就和这个吃这个，这和这个胃病有关呢？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没法上医院说单独治一下这个这口腔异味的问题啊？只能是这个治胃病才行呢？但是治胃病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吃胃药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口腔，是吗？
0: 是的，你
1: 就是
0: 像，
1: 首先胃病可能就会导致口腔异味。
0: 对，它胃病的话，它首先的话，因为通过食道啊，甚至说有的造成的，它这个食道的反流的话，它也会造成口腔里头这些异味。对于我们口腔科来说，从我们口腔科这块的话，去给他的建议就是，自己这个口腔异味的话，可以先检查一下牙周，这个有没有牙石，这个结石有没有软垢，这个软垢的这个，甚至说是咱们这个龈上的这个菌斑，是不是说过多？我们这个菌斑的话，是可以用菌斑的这个染色，或者说是用一个检测仪，咱们现在的话可以更直观的这个观察到这个牙齿牙菌斑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菌斑过多的话，它也会造成口腔异味的。
1: 好，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洗牙的问题哈，其实我刚才看问题上面也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就感觉吧，为什么不洗牙哈？他就感觉洗牙之后吧，牙好像有点敏感，就是吃东西什么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有点冷热，受不了，所以吧，洗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洗第二次。那想问一下，就这个洗牙是必须洗才能够把有一些这个脏东西去除掉吗？就是天天好好刷牙也不行吗？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洗牙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咱们叫龈下角质是吧？就这个。普通人，就比如像我40岁，还有这个50岁，包括老年朋友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一辈子都没洗过牙，还用洗吗？就这个清洁是必须要做的吗？然后多长时间一次呢？然后包括像这位朋友说，洗完了变敏感了，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洗牙呢，它是初步的一个牙齿的话，最 可以
1: 最基本的是吧，
0: 最基本的就是拿车来比较那个比较的话，就是属于像是给牙齿做了一次车的类似于的
1: 保养,
0: 保养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咱们洁牙这个是必要做的，咱们牙齿呢这几个面之中的话，你看你能刷到的，咱们是刷到牙齿的颌面、牙齿的舌面以及牙齿的颊面，也就是说靠近舌头的这侧咱就叫舌面，靠近脸，靠近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腮帮这侧咱们叫做颊面，
1: 嗯，
0: 但是牙齿和牙齿之间呢，这个咱是刷不到的吧，
1: 嗯，确实刷不到哈，这里面肯定也不行。
0: 对，也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我们呢叫做每个牙齿的近中面、圆中面，统称为牙齿的邻面。
1: 嗯，
0: 这个邻面之间，牙齿也就是说是牙缝之间这个位置你是进不去的，这个是咱们得通过的话是啊，专业的这个洁治啊，去给它把这个位置去清掉的。表面的这些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咱这种天天的机械性的这种好的正规的这个巴氏的这种刷牙方法是可以清洁到位的，但是两个牙齿邻接之间邻面这个位置是清洁不到的。
1: 嗯，确实。
0: 洁牙呢这块还是必须得做的。
1: 那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是根据你口腔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就建议大家的话不能一概而论了。尤其是服用的话，长时间服用药物的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半年检查一次，如果发现的话这个牙齿的话有这个软垢啊或者牙菌斑的话已经比较多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已经达到一度或者是二度了，这种咱们就得清洁一遍了，清洁一次了，半年检查一次，一年应该洁一次牙，这是相对来说能预防很大一部分的这个问题。还有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个洁完牙之后啊。
1: 对，他说我怎么就感觉好像冷热都敏感了，然后他就害怕不敢再去了。
0: 这个往往的话是啥，就是原有的他这个牙齿的话根面的话已经暴露了。
1: 啊，就本身可能你也是有问题而已，只是之前可能被牙结石给他护住了，你没这个刷到或怎么样。
0: 你没有刷到。你像这个呢，通常的话咱们。在我们科的话或者说我们医院的话进行相应诊疗过程之中，我们会跟患者提示你这个牙齿经过这个洁治之后的话你可能会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不适，牙齿的酸痛啊，冷热的敏感啦，甚至就是会有的话老百姓所说的这种冒风啊嗖嗖的这些感觉，我们会有，我们采取的呢一般的时候是分区分块的进行的话是啥洁治，这样的话往往的话它带来的这个不适感觉呢就会相应的轻很多。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样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那你看家里老人吃的药多呀，好几种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我们也帮他问一下。确实这种情况很复杂，就是很多老年人像刚才您讲到的那类药，他可能降压的也吃，降糖的也吃，这个包括心脑血管的这个也吃哈，抗凝药，那他们这种情况日常应该怎么去注意和能够更好一点呢？
0: 针对的话咱们现在的话确实是很多的话，这个老年人的话他服用的这个处方药啊甚至说是达到五六种，不单降压降糖，而且还有的话是需要的话那个降脂的，又有阶段性补钙的，
1: 都结合着来的，
0: 结合着来的。这部分的患者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是在进行相应的口腔诊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这个药品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生首先一定要说清楚，让你的主治医生呢综合性的去评估一下你口腔的问题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的话是啊，你像正常的情况下什么药品是可以停的，有的一些的话你像咱们如果是进行的话一些抗凝药品可能术后的话这个是做过心脏支架的患者了，那他呢还不能说是停，你像这个呢就得是两个医生之间进行沟通，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是不是说是把这个药品可以停多长时间，这个就得是需要的话临床的临床医生和
1: 专业医生了，
0: 对临床医生和口腔的医生他俩之间的一个配合了。
1: 嗯，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总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再次感谢一下李德顺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关于科普牙齿、口腔的相关健康。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7: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6: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8: 不是，不是啊。
6: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8: 我不是这么想的。
6: 否定无效。
8: 我不是这么想的。
6: 否定无效，已关机。
9: 我很担心他，
10: 吃了药快睡吧。
9: 我想安慰他。
10: 不是第一，
9: 我也很爱他。
10: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9: 儿子。
10: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6: 需要正确表达。
11: 我能说，
12: 哎，我会唱，
13: 我能拉琴，
14: 我能逗乐。
15: 长春、
16: 吉林、
17: 四川、
18: 白城、
2: 辽源、
19: 通化、
8: 延边、
11: 通化、
14: 顶、
3: 梅河口、
4: 相互接村，
7: 自得其乐。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社区欢乐游。有才。

嗨，你好，我的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真高兴在电波中又一次和你相遇。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1号，七月了，在我们北方暑意也日渐繁盛，人间换了新光景，层层叠叠的云层被日光穿透，澄澈的蓝天铺展万里，无一丝遮拦。七月，万物褪去潮湿的沉闷，山河清朗，草木向阳，所有晦暗阴霾都被盛夏的暖风尽数吹散。七月是一年最明亮的序章，是揉碎了星光与暖阳的黄金时节。过往的上半年的风雨、困顿与遗憾，皆为流年过往。世事如大梦初醒，旧事翻篇，万事新生。所以从七月开始，从当下开始，日子又焕然一新。你不必回头张望，只需向阳而生，奔赴前路的万般晴朗与无限可能。我总觉得盛夏的美好，盛夏光年，向来是直白又热烈的。天上的流云洁白通透，街边的花朵热烈绽放，灼灼红妆点亮盛夏烟火，荷塘清莲亭亭净植，漫遍寻常烟火人间，枝头知了振翅鸣夏，声声嘹亮，都奏响着盛夏最热烈的乐章。七月，万物恣意生长，尽情绽放，这便是七月独有的生命力。上半年我们历经了风雨，下半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晴空万里。当夏日的晚风微凉，雨后彩虹与满目繁花，世间风物皆有轮回，爱者福来，福者爱返，所有坚守与奔赴终会迎来温柔回响。七月的快乐总是简单又纯粹，它藏在寻常细碎的烟火里。夏日最治愈的美好，从无需繁复堆砌。一块冰镇西瓜，一口清凉的饮品，还有夏日的过堂风，一杯清茶，这些都可以抚慰我们平常的岁月，让我们能够安稳夏日。我喜欢夏天的热烈、坦荡、鲜活。人生不也如四季的更迭吗？有风雨滂沱，也有晴空万里。上半年的迷茫、惆怅与失意，都随夏风散尽。你不必耿耿于怀，不必反复内耗，世间枯荣自有章法，世事兴衰皆有秩序，我们只要稳住本心，坚守所爱，静待花开。盛夏生生不息，人间处处新机，所有困顿过后，皆是柳暗花明。愿我们都能够不负盛夏，不负光阴，不负热烈的自己。愿我们在滚烫的七月永远生猛热烈，永远心怀热爱，面朝光亮，不惧暑热风雨，把日子过得坦荡明亮，让往后余生岁岁晴朗，步步生辉。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2: 四川、
5: 南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阜阳、
11: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蓝心。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那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还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圣的日子哈。那我上节目之前呢还听到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奏响了，当时呢这个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哈，我也是非常激动，每每听到国歌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在激荡，而且真的都是热泪盈眶。好，那在这一个非常神圣而伟大的日子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也表达你对党的热爱与祝福。好，此刻我们首先接听的是打入热线的王倩姐姐哈，王倩大姐，上午好。
1: 你好，兰心老师。
0: 哎，你好。今天王倩姐是我们的第一个听众，而且是7月1号第一个打进热线的，看来下半年你的运气一定特别好，领先一步。
1: 谢谢兰心老师。
0: 那今天您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作者是林清玄的风铃，他是一个台湾的作家。
0: 我非常熟悉这个林清玄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散文。
1: 对，他你看这个风铃哈，虽然小哈，他以平凡的风铃为一个切入点，这里边却蕴含着深刻的一个哲理。那个风铃呢，它的声音虽小，却能传递出生命的韵律。所以说，这个风铃提醒我们呢，要珍惜生命，用心呢去生活。愿我们大家吧，都能拥有一颗新的风铃，在时光的长河中奏响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乐章。
0: 您说的太好了，

清玄呢是非常著名的散文家，他的笔触呢总是触摸到生活的细微之处，给我们很多思考。那这个风铃虽小，但是呢他的那种旋律也会触动我们内心的那份柔软与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王倩姐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谢谢您的分享。

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的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是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地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幸福的生活，这样非常温馨啊，让大家感觉满足的日子，都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啊。今天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的风雨兼程，105载的波澜壮阔。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的党呢，从建党之初的只有50多名党员，到今天呢，已经壮大到有10128.6万名党员。

员。一路走来，我们的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所以也相信啊，在新的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的辉煌。那今天呢，在这一个幸福的日子，我们的朋友们呢，也要把自己心中最爱的歌献给我们亲爱的党。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热心听众沈亚楠大姐就要把这首歌唱给我们伟大的党，唱给自己身边的幸福的伙伴们。我们一起来聆听沈亚楠带来的《幸福中国》。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7: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6: 我还有50年。
8: 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38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也继续陪伴大家。每天这一个小时啊，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打入两部直播热线和我互动心意，把您在生活中截取的那些点滴美好带到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哈，陶英大姐，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吧。来，陶英大姐，上午好。
1: 上午好，兰心老师。
0: 哎，欢迎你。今天陶英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分享咱们吉林省著名的诗人青青老师他的一部新作吧，叫《刻进山河的名字》。
0: 嗯。
1: 这首诗呢来源于《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一部《沉默的荣耀》电视剧呢，让揭开了就是台湾战线上的那些隐秘工作者的事迹。这部电视剧呢也促使了就是青青老师就是有感而发吧，写了这部作品叫《刻进山河的名字》。非常每个人物刻画的都非常的细腻。这首诗写的有血有肉，非常感人，所以说我把它今天呢推荐给咱们这个栏目。
0: 嗯，那些在特殊隐秘战线上工作的那些有名无名的英雄，他们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不容易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还有他们的家人。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7月1号。党的生日哈，我觉得在这样个很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呢也应该感谢这些仁人志士，是他们甘于牺牲自我，牺牲小家，抛头颅洒热血，才有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聆听我们的女诗人青青创作的诗歌《刻进山河的名字》，也感谢陶英的朗诵和分享。

0: 深处那最滚烫的心跳。他来自一部名叫《沉默的荣耀》的史诗，来自一群把名字刻进磐石、把一生藏进风雨的人。
1: 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鲜花与掌声，只有暗夜的潮汐与无声的惊雷。
0: 他们留下的

0: 天抚摸一座山的脊梁，今天
1: 让我们轻轻念出这些名字，如在黎明前擦拭那即将升起的太阳。
0: 他是不是当生路就在眼前，他转身走向更暗的我，他展开地图，如同展开自己一生的命运，每一笔标记都是对黎明最赤诚的献祭。好。

把使命刻进心。

好，感谢三位啊，为我们呈现的这首诗《刻进山河的名字》。是的，在隐秘战线上，有多少有名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刻进岁月，刻进山河，也刻进我们的心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去活成光，去追光，去散发光与热。那我也想相信哈，这束光一直也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路执着。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来电波中旅行，何尝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我是陪你看风景的兰心，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热心听众哈，也是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王岩姐。上午好。
1: 哎，老师好。
0: 哎，欢迎你。今天王岩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是李金铭老师的一首《画心》
0: 啊。李金铭老师我是非常熟悉，也是我们省内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他的诗歌以及他的一些舞台剧的剧本啊，可以说很多我们吉林的这个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去年他创作的《松花江上》这部朗诵剧也是在省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是他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这个是他写的诗歌一首是吗？
1: 对。
0: 读了这个诗给你带来哪些感触呢？
1: 就他，因为他写的是感受是一首爱情诗。
0: 嗯，
1: 这个爱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真挚的爱呢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所以他这篇文章表达了对爱的留恋、期盼与等待。
0: 好，
1: 非常好。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金铃老师创作的《画心》，也谢谢王岩的朗诵与推荐。谢谢。
2: 记得你的承诺在深秋，记得你打好行囊也是秋风启程的时候，燕子走远，离帐前不见你熟悉的呼唤，一首首西海情歌在筝弦上低吟，一片片枫叶在大撮小撮间飘落，遥指机械地画着一个红色，那颗心里分明有个我，有我的心跳，有我烟笑的眉梢，有我一年又一年珍藏的美酒，有我山一程水一程寻你的苦涩。也许是一场梦的游离，到下一个秋风经过，也许是那池中的冷月，在每一个孤独的时刻，一颗满载心跳的列车在等你的琴弦上

在优美的旋律中，在大家的分享中，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兰心也特别感谢各位的守候。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七月哈、那今天呢又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那我想我们在追寻我们的信仰，也在追寻我们伟大的党。我觉得我们的党就像一束光，它带领我们翻过雪山，穿过荒滩，涌入春潮，照亮万家。从1921到2026，105年，这束光照亮脚下的路，这束光也一直在我们心中。好，感谢大家守候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兰心。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也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依然是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有任何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特别是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啊，跟我们节目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就可以找到大卫本人了，给我留言就行啊。有任何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好吧啊。同时也听大家啊，新关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拜托大家啊。来吧，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六月份的销量啊。这个7月1号的今天啊，这个咱就按照老规矩还得说说六月份的销量啊。整体销量没出呢，但是我看了一下个别品牌的造车新势力，你比如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说这个五月的领跑销量能干到8万台以上，算是创造了个奇迹了，对吧？但是我看了一下六月份的销量，领跑突破9万台了，吓不吓人啊？在中国市场，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有性价比，只要你卖的便宜，你就再烂也有人出手，也有人买你，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得益于啥呢？得益于领跑的这个 D19 上市，哎，对它的这个销量提升有一定的帮助啊。还有呢，就是蔚来挺出意料之外哈，我看蔚来是突破了4万辆吧，是吧？4万辆啊。蔚来呢，当然它是包括了萤火虫，包括了乐道，然后再加上蔚来。那得益于谁呢？得益于乐道的 L80 和蔚来 ES9 的全新推出，那么可能对它的整体销量提升有一定的帮助啊。那么我看小鹏也好啊。包括小鹏应该是突破5万台吧，然后还有就是小米，对不对？还有理想，反正都是在3万台、4万台单月销量以上啊，这个成绩算是可喜可贺了啊。就单品牌来讲的话，能达到3万台以上，我觉得就很不错了。而且现在大家能看得到，现在很多车企现在公布这个销量啊，不像去年了，水分比较大。现在公布的这个销量呢，都是它的这个交车量啊，交车量还是很关键的啊。家庭厨师说这个领跑9万多了，是不是啊？你也看到了哈，挺吓人啊。就单品牌能单月的这个交车量达到9万台以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恭喜领跑吧啊！真的是算人家原来呢，你看那个红衣大叔不说了吗？说我当初想投领跑的，不想投哪吒的，为啥没投领跑呢？因为这名字不好听，零，对不对？鸭蛋，不合适，还是投哪吒吧。结果哪吒干黄了，呵呵，现在看人家真是领跑了，是吧？领跑的这个姿态还是很明显的啊。但这么讲吧，领跑呢，我个人觉得整车品控还是要提升的，车的性价比绝对呱呱够用啊。但是确实存在啥问题呢？确实存在整车的品控略差，异响啊，小毛病偏多，还有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这一块打折太严重了，这方面如果不提升的话，我告诉大家，现在买领跑的所有车主，再过个3年5年之后，特别是过了5年之后，都会反扑你这个品牌。为啥呢？因为现在很多小毛病问题呢，并没有完全突出的体现出来，但是你过了3、5年之后，你试试，对不对？这些问题可能就凸显出来了。其实现在很多车主来讲的话，还是图便宜，图性价比高的，对吧？那你大家可能把你这车觉得卖的不错，大家觉得颜值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有，然后价格还不是很贵，选择你了。但是大家把你当做好东西买的呀，结果开2年之后，那家磨损特别严重，异响夸夸全上来了，然后续航一年比年次，谁不骂你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对你品牌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啊。所以领跑呢，绝对是啊。现在来看势头很猛，但是我希望领跑能够把这个品控把握得住，是吧？把这个品质提升上来更为关键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给大卫留言就行了啊。来，我们平台上一位小小怪下市啊，想问一下7月份的市补还能有吗？原计划呢，我们得到的小道消息呢是7月11号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然后呢会给2000万的补贴，也就是所谓的市补。但是呢，6月份原计划3000万又追加了2000万，那么这2000万是不是把7月份的这个2000万挪到了6月份？现在来看不得而知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7月份有没有2000万不一定了。一半一半吧，50%吧，是吧？有可能没有了，有可能还有啊，等等看呗。反正今天已经7月1号，还剩10天，汽博会就开始了，对不对？有呢，出手。

好，没有的话研究研究，是不是？年底的话，我个人认为还会有补贴的啊，别着急。但是力度啥样，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老款的奥迪没有 AMI 接口，是不是没法用蓝牙了？蓝牙跟这个没关系吧？是不是啊？你蓝牙这个东西都能连的，老款的 A 六，除非你特别老的，你像原来最早的老 2.5 的，那肯定是白扯了，对不对？你说现在现款的上一代，就是去年那个老款的，那都好使啊，对不对？那你如果真是不带这个东西的话，确实你要是接听个电话啦，或者说听个歌啦，反正是费点劲。特别老款的 A 六肯定是没有的啊，特别老的那款啊。尾号9850想问一下，说都说天籁 2.0 的380底盘和操控都比 34C 好，是真的吗？你开开呗。我说实话，我是觉得你跟那个 34C 比差远了，都不如迈腾。真的不如迈腾。就你看，其实 2.0T 呢，动力表现确实来得比较快啊， 6.4 秒100米加速，是不是啊？迈腾还 6.7 秒呢，厂家给的这个数据。当然你真正开起来，你会发现其实底盘调教这一块，日系车还是跟德系车比的话差点意思，真的差点意思。你感受感受，你开一开，特别的速度稍微快点的时候，你直接拐弯，对不对？大角度拐弯，大速度拐弯的时候，你会发现要更明显一点，侧倾啊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这个底盘调教这一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现在来看德系车还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你日系车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跟你讲，机油表现、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更高。所以你看，天籁买 2.0T 的人非常少，基本都是图便宜买2.0自吸了。但是天籁现在卖的确实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天籁的稳定性整体来讲是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东北地区，大家觉得天籁的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冷保护的问题还是偏严重一些。明白吗？南方无所谓，温度高。东北你冬天你零下十度以后，你试试，冷保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这位听众说，荣放这个车怎么样啊？大卫，荣放咱就这么讲吧。如果说你追求的是抗造、皮实耐用，你追求的是燃油经济性、省油，对不对？你追求将来可能修车的成本相对来讲更高、更便利，那么荣放就是首选。因为这个车整体来讲，我刚才说的这几条，大家最关注的这几条，那绝对是占优的。对吧？那荣放就老百姓家庭代步用车，你开十年以上最值得看的这么一个车型，老自吸发动机 CVT 变速箱没啥毛病，你哪怕将来有毛病，你修车的成本都比较高，哪修车成本都比较低呀、啊，哪儿都能找得到配件。但是如果同级别其他车型的话就不一定了，对吧？但是荣放呢，现在价格没有太大优势，因为现在终端的销售价格159,800基础上大概优惠8000，然后再给5000的一个油补，其他的过多优惠政策基本就没有了。那再加上现在没有啥过多的补贴政策，如果能你现在能拿到国补的话，无论置换报废也好是合适的，对吧？但如果拿不到的话，可能就没啥大意思了啊。但这个车 2.0 的，对不对？你是很多人买 2.5 的，你国补还买拿不了，置换补贴是拿不了的，因为 2.0 排量以下才能享受啊。这位听众说，想给媳妇儿买个代步车啊，这个领跑T03 怎么样？小电车，现在女生不喜欢油车了，两厢的油车全部都停产了。那扯淡，谁告诉两厢油车全停产了啊？那高尔夫停产了吗？啊，是不是啊？那比如说那个飞度停产了吗？是不是？不也没飞停产吗？该生产不耽误啊，兄弟，谁告诉你两厢停产了？只不过现在两厢确实市场萎缩非常严重，大家本来在中国市场上两厢的小车就不是很认，知道吗？再加上新能源的冲击，再加上现在新能源车卖的这么便宜，那两厢车肯定卖的就更惨一点啊。但是如果说你给你老婆买的话，领跑 T03 可以，但是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啊，真的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领跑的销量现在是 No.1 了，对吧？那销量真狠呢，这是六月份的话干到9万多台的交车量了，这很吓人的。但是呢，确实品控比较次，小毛病比较多，真的小毛病偏多。特别是你像他那个10万以内的这种小车，10来万块钱的小车，他整体品控、原材料选择更差劲。所以我说实话，要我不买它。我如果说真想整个两厢的话，我整个海豚，对吧？我甚至预算绝对有限，我整个海鸥，我整个星愿，这玩意儿都不错，真都不错，是吧？50的缤果都可以考虑。别看那玩意儿，真的没啥意思啊。稳定性、耐用度太次了。哪怕我就真的预算特别有限，我整再便宜点，对不对？我整新能源，整纯电的，我整零那个整这极狐的，极狐的 S3、S5 啥的，对不对？不一定是偏得搞两厢啊，三厢的也行，代步去呗。你支持换电才几个钱啊？5万以里了，多便宜啊！那车起码宁德时代电池，品控问题不是很大呀，是不是？大金说，大卫啊，买高山七呢，还是买高山八呀？能上高山八，谁买高山七呀？啊，大金。对不对？能上高山八上高山八，但是现在上高山八不合适，因为高山八100%今年下半年要上新款，对吧？那现在呢，高山八也没有太大的硬伤、太大的短板，但是有一些问题凸显出来了。那么比如说它第二排的

这个航空座椅有些车主反馈有异响的问题，比如说它大顶有焊接缝，对不对？屁股后头有焊接缝，很多人说啊，那你指定是原来剩的老破料剩的底子，然后直接焊接一块当大顶了，对吧？这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很多人介意这个事儿啊，所以我建议你呢，你等等新款的高山八，跟现在的309,800，我告诉你价格绝对是持平的，不可能贵于现在的309,800的。但是整体配置，特别是硬件方面，比如说智驾水平方面、激光雷达的提升方面，它一定有很大进步的，因为去年的车跟今年的车，激光雷达可能用的都是一个。但是你的限速完全两个概念，你原来可能100多个限速，现在你讲话了，你必须达到200-300以上限速才有资格拿出说话，对不对？否则的话谁要你这玩意儿？现在你看，现在理想出的车型，未来出的车型，你激光雷达限速干1000多甚至2000，对不对？这都不是事儿了，所以硬件的整体的提升进步确实非常大这两年啊。七里说基本只跑市区，公里数不是很多，想问一下的雅阁的插混推荐吗？不推荐。为啥不推荐呢？你的前提很关键，基本只跑市区，公里数不多。你公里数不多，你买一个混动的意义何在呀，兄弟？对吧？你买混动就是为了省油，你跑的公里数很少，而且这个车本来 1.5T 燃油版就很省油了。雅阁 1.5T 的燃油版市区开就6-7升油耗，你在一年跑个18000公里的那个油耗，你就整个混动能省几个钱？那混动的稳定性耐用度现在来看，整体来讲，我个人认为没有燃油版那么皮实抗造的。一旦有问题的话，修车成本非常高啊！你整的干啥呀？啥意啊，七里？你如果一年干30000公里以上，你整个混动的，我觉得无所谓了。你说你一年就10000多公里代步，甚至10000公里以内，你整的干嘛？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啊！这位听众说，领跑的电池是越看越糟心呐，都是开盲盒呀。这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因为他车卖太便宜了。知道吗？大面积采用宁德时代电池，现在来看不太现实。但是你看，现在新出的一些领跑的D19，它用宁德时代电池了。为啥呢？第一点，它单电池的单体积、单重量，那么能达到500公里以上续航的能力的电池，恐怕也只有宁德时代有，对吧？所以它用的宁德时代的超混电池，对吧？因为毕竟那个自重在那摆着，你不能太沉了，对吧？你整个的体积在那摆着的，你如果达到同量的那个体积，然后能量密度提升很大，那你只能用宁德时代的，这方面人有优势。第二点来讲的话，你毕竟卖219,800起步的一个车辆了，你再用那些破烂电池杂牌的，很多车主可能也不认，它也冒风险。所以说领跑呢，逐渐的，我估计以后呢，10多万以上的车型应该也会用宁德时代电池啊。但现在来看，短期内很难实现啊，因为毕竟现在他也得保证自己的自身利润，是不是？一身正气啊！想问一下子，想买一个速腾 S 啊，我婶子想买个速腾 S， 怎么样？第一次买车，驾照拿10来年了，从来都没开过车啊。是这样的啊，就如果说新手的话，对吧？我觉得买个速腾 S 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点呢，速腾 S 我跟大家讲，就往深了扒，就是啥呢？我告诉你，就是原来的那个宝来嘛。对不对？宝来换个壳子就是现在的速腾 S， 你买 1.5 自吸的跟宝来一模一样，还老板悬呢，是不是？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女人，对，你不像老爷们儿，可能对操控感要求比较高，动力表现要求高，对不对？独立悬挂、非独立悬挂，他可能能开出来。你对于女司机来讲，你说他能开出来吗？他开不来啥。所以你要图便宜、性价比高，10万以内能落地，这玩意儿首选，真的可以值得看啊。但是这个车怎么讲呢？确实输入一般，配置啥的一般化。女的来讲的话，不一定能相得中。如果能相中的话，你就可以看看，因为品控没问题，燃油经济性还是不错的，稳定性、可靠性挺高的。是吧？传统燃油车的话可以考虑啊，同级别车型，比如说朗逸啊、卡罗拉、雷凌啊，这都合资品牌的，都可以看看，都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女朋友也就是我媳妇儿啊，结婚了呗，是不是领证了哈？他说他爸呢想买个绿色的牌照的帕萨特，你介意吗？我介不介意有啥用啊，兄弟？你老丈人也不能听我的呀，对吧？但是你说我推不推荐，我指定是投否定票的。对不对？我肯定是不赞同的。我告诉你，帕萨特也好，迈腾也好，现在出那个 PHEV 版本就是过渡性产品，没办法了，知道吧？早期出那 GTE 谁要啊？对不对？那糊弄鬼的东西，是吧？大家也没上当，买的全后悔了。然后现在出个 PHEV， 因为一部纯电的话，你现在出的 ID 系列，你比如说大众一汽大众出的 ID7 也卖不动，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还为了省税，还想整个新能源，还想整这种东西，他没办法推出了这么一个 PHEV 版本。我告诉你，再过3年4年的，这玩意儿啥都不是了，没人要了。知道吗？你大众新能源纯电动做成功了也就成了，你如果纯电动没做得起来，这玩意儿也淘汰了。
所以说这玩意儿别看，知道吧？原来就冲他 GTE 做那德行，大众那个现在出那个 PHEV， 不管谁，甭管你帕特也好，迈腾也好，你千万别看，别研究。你要整燃油版的，我是肯定是各保各的推荐。如果整纯电的，你上也没问题，知道吧 ？ID 系列都可以，但是 PHEV 就别研究了，兄弟，信我这句话啊。长乐知足说10万预算买一个纯电的车，嗯，那买个纯电的，你是想上 SUV 呢，还是想上这个轿车呢？给我点方向啊、嗯，这样的话，我给你推荐起来肯定是要更精准一点。你不给我方向的话，说句良心话，推荐起来费点劲啊。这位听众说，当时就是因为领跑的电池是开盲盒，选了比亚迪的海豹06 GT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哎呦，那东西是好东西，就是贵点，是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肯定有优势，特别是支持照挖闪充。这玩意儿我说实话，你要配套不上来白扯，那就是摆设，就跟换电站一样。但如果说真就像比亚迪说的，年底我干20000个照挖闪充的充电站，这玩意儿太香了。你跑长途，对不对？人家充电可能充1小时，你夸10分钟充满跑了，多得劲儿啊，是不是？真说句到家的话，上个洗手间的功夫回来之后就充满了。所以这个玩意儿绝对是将来大趋势。比亚迪我真觉得它第二代刀片电池赶紧上，你再晚点上呢，人家推出其他的新技术了，把你给碾压了，对不对？然后配套呢，赶紧跟中石化合作，你把中石化的加油站全变成照瓦闪充充电站，那就妥活了，对不对？一下子就赢了啊。来休息一下啊，间断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哎呀，来首老歌吧，这首老歌我非常喜欢啊，温岚周杰伦唱的屋顶啊，老歌。来休息一下回来啊，再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

0: 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0: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快手和抖音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然后直接可以看到大卫本人给我在直播间留言就行啊。然后呢，新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然后呢，平时我们没直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有啥汽车问题需要问大卫的，这关注不白点，对不对？你给我发个私信，我看到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啊。来吧，接着关注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GL8 GL8和塞纳不知道选哪个了啊？现在买 GL8 肯定是合适的。你看 GL8 你看哪个了？你看的路上吗？是不是？为啥 GL8 合适呢？因为 GL8 便宜，路上版本的话现在就20,000，是不是？那你如果买塞纳的话，新款刚上的话，现在最低配也得干到24万多呀。那前段时间你知道老款多少钱吗？你知道老款多少钱吗？老款当时21万左右啊，这性价比非常高。那你新款上了之后，其实说句良心话，提升有不是很大呀，对不对？还用了原来那套东西，2.5的48万，那不是48万轻混，那个双擎那套东西，那你这个价格我就觉得犯不上了。不用想，你塞纳也好，格瑞维亚也好，格瑞维亚新款现在还没上呢啊。那你现在塞纳的话，你买新款就犯不上，你年底100%21万多呀，对吧？你现在买就意思不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你让现在买的话，就可以直接上 GL8。那你 GL8 纯油版的话就费点油，知道吧？你塞纳格瑞维亚呢真的很省油，你在市区开也就是6-7升油耗，跑高速也嘎嘎省。但你要是 GL8 纯油版的话不用想，市区开的话10%多油耗啊，10%以上的，这定型的。跑高速还行，跑高速比较省啊。但是这两个车也有优缺点，你像 GL8 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舒适度要更高，比塞纳舒适度强，隔音效果静音效果做得要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就底盘调教方面，这个车如果你开，你是司机的话，你感受一下，你品一下子，塞纳的底盘调教相当一般啊，但是这个 GL8 的653底盘整体来讲调教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美系车德系车的优势吧。所以这东西看你自身需求，但是现在买 GL8 买这个燃油版的很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GL8 偏费油嘛，大家还是 50% 甚至 80% 以上的时间都在市区开。那如果在市区开为主的话，大家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可能觉得买一个混动版本的，第一点能省一半的税，第二点呢确实天天当电车开了还是挺性价比挺高的啊。我建议你看看混动版本的啊。遇见未来说方正豹的泰七咋样，插混四驱的车肯定是好东西，不错，真的不错，而且一度卖得非常火，但是现在买我不是特别推荐，不是说车不好，是因为泰七的混动版本就是 DMI 版本现在呢都是第一代刀不电池，第二代刀不电池的话现在都没上，它只给 EV 版本上了第二代的刀不电池。那你不用想啊，你今年下半年泰七这么火的车型，100%它 DMI 也要用第二代刀不电池的，那就变成什么局面了呢？就变成了你现在买一个 DMI 的版本，明明是新款车型，到年底用不上半年，你第二代刀不电池上了之后，你这个就变成老款车型了，对吧？最关键一点倒不是新款老款，你说配置提升点，续航提升点都无所谓，关键啥？技术的更新迭代。因为你第一代刀片电池是不支持兆瓦闪充的，那你第二代刀片电池是支持兆瓦闪充的。比亚迪如果兆瓦闪充这个充电站建的现在就6000个无所谓，对吧？你可能用处不是很大。如果真建20000个，高速服务区3个必须有1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你说如果出远门的话，人家10分钟充满，你呢1个小时充满，你说你闹不闹挺啊？花一样的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就等等新款，等等那个 DMI 支持兆瓦闪充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这个版本啊，看看它吧啊。这位听众说，13.5万啊，加上报废补贴，能推荐一个纯油合资的 SUV 吗？13.5万加上报废补贴，那最高20000块呗。对不对？你要干16万多的话，就能拿满吗？拿2万块钱报废补贴的话，你这个预算的话，可以看荣放的低配，可以看 CRV， 可以看 CRV 啊、日系车为主吧。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不错。探岳呢，可以看 1.5T 版本啊、探岳的，因为它定位属于中型尺寸 SUV 了，整体的空间、整体的配置更占优势，而且呢底盘调教方面比日系车要强，开着更稳，确实跑高速更稳一点。但是 1.5T 对于这么大个车型来讲的话，动力表现一般， 知道吧？这个取决于你原来开什么车。如果你来开老自吸的车，你会觉得动力够用；但如果你要原来开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动力偏好的一些车型的话，你会觉得这车太肉了。

明白吧？你看看我刚才说这几个车型，你重点看一看。当然，国产也可以看，比如说瑞虎8L， 对不对 ？Plus， 对不对？这都可以考虑的，不是说不能买啊。长安的 CS75 Plus 都可以考虑考虑啊。小张说，探岳 L 跟途观 L Pro 有颗粒捕捉器吗？必须有啊，那能没有吗？现在咱就这么说吧，就是 1.5 以上排量的车，如果你不带颗粒捕捉器，你能符合国六 B 吗，兄弟？对不对？厂家来讲的话，他不想加颗粒捕捉器的，你加了就势必提升他的造车成本，对不对？单车成本肯定是提升的，但你不加很难符合国六 B， 没办法呀。但是确实现在有堵的啊，这两个车330堵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来看堵的也很少见了，不像原来了。原来我跟你讲，探岳那最早的时候330颗粒捕捉器，咱别说100%堵，99%肯定堵。现在堵的很少见了，但也有啊。但这两车不错，但我觉得要我买，我觉得探岳 L 就够用了，没有必要上那个途观 L， 因为途观 L 来讲价格太高了，从空间尺寸大就大那么点儿吧，6厘米，空间提升也不是很大，你还要七座吗？对不对？你可以再看看昂威 Plus， 但这几个车都费油啊，在长春市区开的话都得干13升往上啊、嗯、都得干13升往上的。动力表现都不错啊、但是油耗都偏高啊，车稳定性耐用度还是可以的。这位听众说，领跑咋样？领跑今天我们第三次提了，你们是看6月份的销量是不是啊？领跑最大的问题就是品控次，续航能力弱啊、知道吗？明明告诉你600公里续航，最后300公里都不一定达得到，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嗯！另外听众说，探岳不是也喷粉吗？有啊、嗯，但是没速腾那么普遍，对吧？我真觉得大众现在得研究了，特别一汽大众哈。你说速腾现在车主反馈喷粉这么多，空调，那你赶紧的呀！我觉得大众第一点，一汽大众最好的就是态度好，对吧？你找我，我认，我承认有这个问题，我给你直接换蒸发箱。对吧？你要点补偿，死皮赖脸的我也给点，是吧？送两次保养啥也给。但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说句到家的话，你那个供应商是不是？你赶紧给他换掉啊！哪个企业给你做的供应商，给你供货供的蒸发箱啊？赶紧给他换了，寻思啥呢？对不对？那明明有这个问题，你这个供应商不给他取缔掉？除非啥？除非那有利益输送，是不是走后门了？是不是给领导送钱了？你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赶紧研究啊，纪委赶紧查呀，收没收钱呢？有没有这个利益输送啊？呵呵，你都讲话了，都到这份上了，这么多车主投诉，这么多车主反馈你蒸发箱有问题喷粉，对不对？你对车主对品牌的影响多大呀？还不赶紧解决？所以我说实话，现在的国有大型车企啊，不光一汽，其他的车企我认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你真的，你赶紧解决这种问题。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就一汽这类问题发现不止一次了。你原来就咱就这么讲，你就一汽那个红旗刹车异响这事儿，你们有没有开红旗的车 H5？现在红旗 H5 新款我不知道响不响了，原来红旗 H5 老款那刹车异响，那咱别说100%响，你说十台是不是得有9台响？你那不就是刹车片的事儿吗？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解决不了吗？啊，你何必你说让大家都骂你呢？你赶紧把供应商给换掉啊，是不是？所以我真觉得有的时候纪委部门你查这东西不用查，你就这么查，就倒查，对不对？就完事儿了，挺好的。所以这个我真觉得现在不是原来了啊！你看现在很多国有大型车企，这个真的是这个、反应太慢，真的反应速度太慢。你看现在这些什么蔚来呀、理想啊、小鹏啊，包括领跑啊，你看它反应多快，有点问题赶紧给摁死了，哪怕把这个车主解决了，我偷摸在问题解决了，是不是也行？对吧？这是你，哎呀，不说了，说多了再给我干封号了啊！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探岳300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会坏吗？就是年头长了的时候，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啊、但是你说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的积碳单元坏，对吧？积碳单元坏呢，七档双离合变速箱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都有这个风险，但是不是说100%全坏，咱得说句公道话，比如说十台可能坏一台坏两台，对吧？确实有啊，积碳单元坏呢，一旦坏了之后，4S店的解决方案就直接换新变速箱，那成本1-2万打底儿啊，对吧？那咱们基本过质保之后呢，我们就不换变速箱，不换新的积碳单元，我们换干嘛呢？我们换拆车件，拆车件的积碳单元至少3000到4000块钱打底儿，都比较贵，知道吧？都比较贵，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但是这两年我们品啊，基本上7年之内、8年之内坏的很少见，基本没有坏的，都是7-8年以上积碳单元坏了，比如开着开着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不跳档了，或者咋地的，是不是啊？或者怎么地的，反正类似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个
基本上我们经手的车主，你像我们咱们听众到我们这儿修车，到我们线下门店修车，我们就跟他讲什么情况，基本我们给大家换的都是拆车件，拆车件就一年质保，知道吧？你一年质保之后出现问题，人家就不管了，其实挺闹心一个事儿啊。有坏的，但是很少，现在坏的不是很多了，不像原来了啊。一生安乐被注册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领克零九怎么样？上燃油版的呀，还是 EMP 啊？燃油版就费点油，车不错啊，动力表现、操控感都很好，整车的质量品控我认为也不错啊，就是偏小众，真的偏小众。原来呢，大家觉得可能领克零九燃油版便宜是吧？性价比挺高的，你现在看还便宜吗？特别 EMP， 很多人觉得领克费油，确实领克费油，领克真的是费油啊。EMP 版本价格还贵了，就没现在看没啥竞争优势，真的。我觉得你要20多万的话，整个车这个级别车型，你都不如看智己 LS 八或者那个 GX 了，小鹏 GX。小鹏 GS 现在多火呀，26万9800，性价比多高啊，对不对？你整个混动的纯电续航干400公里以上啊，400公里啊，那不小了，那400公里当纯电车天天开一点毛没有啊，是不是？看看这几个车型吧，我觉得比领克09性价比整体来讲要更高一点啊。这位听众说大众的宇宙06怎么样？哎呀，这车说实话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啥车，是不是？这么讲吧，大众的宇宙06呢，就是我不跟一汽大众合作，也不跟上汽大众合作，我跟另外一个车企合作，我重新生产一个车型，重新起个名字，但是用的东西呢肯定都是那些玩意儿，对吧？但是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东西我个人认为还是大众那套底子，问题质量品控没有问题，但是宇宙06整体来讲，我个人觉得吧，整体设计是比大众的 ID 系列设计要好看的，真是要设计要好的，但是你毕竟对它来讲是个新品牌，知道吧？市场的认知现在来看是空白，所以大家不认可你这个东西，就说句良心话，你现在这个车到哪买去，很多城市你都买不着啊，对不对？你说你买的干嘛？咱说句到家的话，不是说没有其他的可选车型啊，对吧？宇宙06很简单，很典型，大众就想拿宇宙06跟现在的国产的新能源 PK 一下子，我卖的价格跟你同样的价格呀，不比你们贵啊，对不对？我性价比也非常突出啊，颜值、空间、配置啥啥都有啊，是不是？然后我价格也一样，我再加上我大众的品牌力、品牌认知，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局面。现在来看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跟奥迪似的，上汽奥迪改成英文字母了，你看看现在销量怎么样？我说实话，车不错，真的不错，对吧？车可以，26万也不是很高，起步价格也够用，对吧？但是市场认知度这个东西，没有个3年2年的很难立住脚。它不像原来了，不像10年前了。10年前讲话了，一说大众，一说奥迪，甭管出个那讲话了，出个粑粑它也能有人买，对不对？你现在能行吗？现在不行了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本田 CRV 的变速箱油到底用不用换，多少公里换最好？必须换呐，都别说自动挡的，不管什么变速箱， CVT 也好，还是是不是还是七档双离合也好，还是 AT 变速箱也好，哪有不用换的呀？你就手动挡变速箱你不得换吗？对不对？手动挡变速箱油你齿轮油不换吗？都得换呐。千万不要听谁告你说变速箱油不用换，终身免维护，你就问他一句话，对吧？你说财富的这那的终身免维护，你说我变速箱油不换，我哪天变速箱坏了你管不管？你给不给我兜啊？你要给我兜底我就不换了，那家伙还挺贵的，是不是？一定要换，4年6万公里以限道为准，你就细算细账，这个车在你手里换变速箱油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兄弟知道吗？真就这么一次。为啥说就这么一次呢？你说4年6万公里换一回，你6万公里左右换一回，下回12万公里13万公里再换了，兄弟有几个车在你手里能开到13万公里上的12万公里上的很少见，对不对？能开6年，能开那个8年以上的基本上6、7年可能就换车了，都没到10万公里，甚至10万出点头可能就换了，就卖掉了。所以说早换晚换你都得换，你就不如按照公里数按照时间4年6万公里赶紧换了得了，知道吗？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就像你本田 CRV 那玩意儿几个钱，你循环机换那就几百块钱的玩意儿，对不对？500-600块钱的东西有必要吗？山人若水说为什么不读我的消息，大哥我真没看着，你多发几遍呗，真没看着。我要你们要是发的问题我没回答上，兄弟们别急眼啊，也不用骂人，兄弟们啊，知道吧？你给我点关注，给我点点红心，你多发几遍，我指定能给你回答上。因为问题比较多，好几个平台我们同时直播，我确实有点费劲啊。别着急啊。吴先生想问一下，亚洲龙 2.5 的尊贵版和帕萨特的 Pro 380龙运，你这个东西，这俩车吧，说实话，你得看你要啥。你要动力表现、操控感强，那老 2.5 自吸的，跟你那个 2.0T 无论在加发动机配七档双离合比，那玩意儿咋比呀？对不对？所以你要动力要操控感更强，不用想，你去看帕萨特去，对不对？那380的帕萨特你碾压
亚洲龙啊，但你说我就是纯代步，我要的是省油燃油经济性，对吧？我空间配置相对来讲舒适度是相对来讲都要更高一点，对吧？稳定性耐用度更好，我得开十年以上呢，我也不用担心机电单元坏不坏变速箱坏不坏的问题。那你就老实上啥呢？你就老实的赶紧研究研究亚洲龙得了，兄弟，预算有限就上 2.0 的，预算够必须上 2.5 的啊， 2.0 的真的是太肉了，真的太肉了啊。这位听众说，那太坑了，途观探岳的 DQ381 吗？对呀、啊，啊，还另外听众说，我迈腾330也是 DQ381， 对，都是，都那玩意儿。大众，我告诉你啊，现在就双离合变速箱就两款，一个呢就是你们说 DQ381， 湿式双离合，还有速腾用那个，知道吧？宝来速腾现在用的就是那个干式双离合，高尔夫用的也那玩意儿，知道吧？相对来讲湿式的吧，说句实在话，稳定性耐用度不错啊，问题不是很大，但确实是有。机电单元坏的这个风险，而且还挺高，确实存在啊。特别是过了七八年以后，这个风险要更高一些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有问题接着给大卫留言，没关注的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

推荐送阿卓的，这是定型的，知道吗？因为送阿卓现在新款车型，如果买 EV 版本的话，它是支持兆瓦闪充的，用的是第二代刀锋电池，明白吗？你深蓝 S07 充电一小时，它可能十分钟就充满 97% 啊，多吓人呢，对不对？而且深蓝 S07 车其实是没问题的，我认为车还是不错的，但是市场不认，真的不认。深蓝 S07 整体设计偏年轻运动一点，对吧？但是送阿卓来讲，整体设计要更加的居家一些，是吧？实用务实一点。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看看送阿卓得了，更值得看。如果说你不在意兆瓦闪充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就还是买混动的，200来公里那个我不是特别推荐，最好能加2万块钱上310公里续航的，因为其实你现在看200公里也够了，是吧？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也够用，但是你得为将来考虑，你再过个4-5年以后，续航能力不如原来了，不如新车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冬天的时候续航能力各个方面，就是肯定是还是310，我认为还是更值得看的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不是新手，家用换个 SUV， 落地保险14个的话，建议买哪个品牌的车型？不是新手，整换个 SUV 14万得落地啊。反正如果说要是我买的话，像我这岁数，我不知道你多大年龄啊。就如果说像我这种情况，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个车买到手，可能短期内我还不出手，还不卖掉，我还得想省油，还得皮实抗造耐用，我14万还得落地。说实话 ，CRV 皓影首选，真的。因为你这个价格这个预算的话就已经划定范围了，对吧？你重点看看它得了啊。当然新能源也可以看，但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宋阿卓，其实你这个14万落地的话，你买那个220公里的都可以考虑，200来公里都可以考虑。但是你家里一定能安充电桩啊，这种东西如果不安充电桩的话没有意义，就不能买啊。如果能安充电桩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啊。大兵想问一下环境 S 推荐吗？我觉得这个车可以买，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为啥不推荐呢？就是149,800来讲的话，价格绝对是性价比到底了，真的到底了。而且你看5米多的车身尺寸，空间配置其实也够用啊。但是设计的，我觉得真囤呢，这车设计的呵呵啊。但是车，我觉得内饰做工我瞅着，反正表面看还可以，但我担心在哪儿？我为啥不推荐呢？你知道吗？因为它这个车刚上，现在到一个月了吗？好像没满月的嘛，对吧？卖的也不错。但我很担心它的整体品控不行，就你开个可能过了几个月半年一年以后，特别一年以后啊，毛病小毛病一堆，续航能力可能各个方面也一般化，就是续航不是单纯要看电池的，还是得看它电控系统的，电机都有关系的，知道吧？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领跑的很多车主买完之后，其实说实话很多车主是后悔的。我搭档他同学吧，他闺蜜啥的买个领跑416，现在也得有一年了吧，后老悔了。为啥后悔？就电池续航嘎嘎次，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异响可普遍了，对不对？你说这些问题，你说你要是不开个半年一年以上的，上哪能体现出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买，是因为这车现在来看还是挺有战斗力的。第二点呢，价格真便宜。但是我不推荐，就是我担心这个事儿，就是将来小毛病、故障率、续航能力的事儿，知道吧？所以你要是能等到年底甚至明年这个时候，那可能是更理想的一个出手的时间节点了啊。王二牛说 BQ30 混动高光版值得买吗？太值得买了，多便宜啊，7万多块钱，你说买啥去吧啊，兄弟，对吧？这整个小车代步那玩意儿也不咋费油，对吧？啊，你是混动的呀，哎呀，混动的也可以，但是就贵了，兄弟。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混动你能安充电桩吗？我说实话，其实 BQ30 这小车我买，我推荐的话，我就推荐你们上燃油版的，7万来块钱，便宜啰嗦的，也不咋费油，9升8升的，对不对？你咱讲话了，你就整个混动的，你要能安充电桩当电车开行，但我告诉你，你不用想，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年头长了之后，你混动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一定是不如燃油版的，知道吧？你能上燃油版尽量整燃油版得了。当然如果说你跑的可能一天公里数比较大，家里能安充电桩，想当电车开省点钱可以考虑，不是说不能买啊。我们听众说亚洲龙上双擎可以吗？可以，你要公里数大的话上双擎是合适的，丰田的双擎技术那是最稳定的，最没毛病的啊。但是你要说一年干2万公里以上，你上双擎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就上燃油版得了。你如果说一年干2万公里以上甚至3万公里以上，上双擎就合适，一定是合适的啊。监狱说宝马的 330Li 什么价格合适？那你得看你当地的经销商报价，我价格这块我不了解，知道吧？但是 330Li 我告诉你就是老款的325，明白吗？250来匹马力，就一样的东西
啊、嗯，整体来讲330确实是更值得看，研究得了啊、嗯。车来讲的话，现在20多万多便宜了，是吧？可以看这车整体操控感是比较强的，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对吧？很多人说大卫，我原来开过标轴的宝马三系，现在这个330也好，33啥也好，加长轴长轴版本的能达到的水平，我说你开玩笑呢，对不对？你整个轴距加长了，底盘结构都发生改变了。

对吧？你轴距越长，肯定操控感更差呀，那是定型的，是不是啊？这位听众说 SUV 家用双擎的什么系列好？大哥，你都已经说双擎了，所有的车型混动的叫双擎的有谁啊，兄弟？是吧？别人都叫混动，叫增程，对不对？都叫混动。理论来讲，叫双擎的就是丰田的东西，对，就是丰田的混动叫双擎。那你说丰田的双擎混动的有谁啊？便宜的荣放、威兰达，稍微贵点、空间尺寸大点的七座的汉兰达、陆放，对吗？也就这些东西呗。所以这个东西你自己已经圈定范围了，只不过你看看你要花多少钱去买车，对吧？预算不差钱了，那你就上汉兰达。现在汉兰达也便宜啊，汉兰达现在 2.5 的双擎低配的才多少钱呢？24万多、25万，也就那样了。落地价，我说都是落地价，多便宜啊，对不对？都可以看啊，但是你要预算有限的话，就没有必要上它了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我就20多万的一个预算，有地库能充电，现在来的油车，想换个绿牌的坦克300，我就纯市区代步，可不可以？可以，也可以。其实坦克300呢更经典的我认为还是燃油版，但是你像你这种情况呢，家里能安充电桩，然后呢以纯市区代步为主，也没有过多的越野需求，整个它那个是吧 HiFull 也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其实长城的混动技术成熟度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放心，短期内质量没有问题，过了5-6年以后你卖车无所谓了，但如果说这车想长期持有，你放心，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一定是没有燃油版高的，明白吗？你一旦出现问题，你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兄弟，它的养车成本绝对是比燃油版要高的。别看你可能省点油钱，但是你保养这块、修车成本这块、保险这块，它一定是更高的，兄弟啊！算总账，你要跑的公里数少不一定合适啊，但是坦克300确实燃油版费点油啊。你要像我们原来有个白山的听众啊，我们后来都跟我都成朋友了，他那个车我给他提的，我原来问过他一次，在白山开，他说大概在12升左右，那在长春这油耗根本下不来啊。坦克300在长春市区燃油版的话得干到15升甚至16升，我们长春有个听众也是找我提的车干18升都干急眼了。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自身需求，看你跑的公里数啊，这个很关键啊。我们的听众说，奥迪 A6 大卫现在出手还是等年底？等年底吧。现在出手不合适。现在出手不合适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优惠，对吧？年底呢，我个人认为 A6 优惠个18000的不成问题，想让它大幅度优惠很难，知道吧？但是现在你要是能享受报废补贴或者置换补贴的话，它就合适。年底不一定有了，兄弟，对吧？谁敢保证年底还能有国补啊？不一定啊。这听众说，极客的 9X 怎么样？值得买吗？和理想的 L8 的 Levis 版本对比一下的。这两个车吧，我认为有自己的优缺点啊。极客 9X 来讲的话，很多人是奔着它的整体的配置，这个外观设计那种豪华感，对不对？买不起库里南，我整一个极客 9X， 很多人奔这玩意儿去的。知道吗？其实极客 9X 开着还是可以的啊，整个体的操作感、驾驶感受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细节处理方面，包括整体设计方面，没有理想 L8 的 Levis 版本强，知道吗？真的没有理想的 L8 Levis 版本强。但是极客 9S 是旗舰呐，你理想 L8 来讲，一个大五座，它属于啥呢？跟极客的 8X 同级别车型啊，对不对？产品定位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这两个车型，如果你捏到一起比较的话，理论来讲，就对于理想 L8 来讲就不公平，明白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对吧？反正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看理想 L8， 我都不上 Levis 版本，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就上理想 L8 Ultra 版本就够用了，对吧？性价比更高啊，就花更少钱办更大的事儿呗。其实你再品一下它俩的整体的舒适度，你感受感受，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智驾水平，我说实话，理想的 VLA 整体智驾水平是够用的。你像 L8 的 Levis 版本，激光雷达也好几个了。它不像最早的老款版本了，是吧？整体的这个芯片是两个芯片，Levis版本是两个芯片啊，它那个芯片是两个芯片，跟Ultra版本一个芯片，它的整体算力能力都提升很大。所以整体的，你就记住，智驾这个东西是多方因素影响的。很多人智驾就说，哎呀，有几个就那激光雷达，看硬件，你还得看它整体算力，算力什么决定呢？算力是在芯片决定的，明白吗？你看现在很多车企老油了，特别尖，低端车型。或者说我低配版本车型我给你拿一块芯片，高配的你看理想的 L8 就是 Levis 版本给你放两个芯片，那算力能一样吗？你智驾水平能一样吗？对不对？你像现在问界的很多车型，为什么问界的一些低端车型，比如说 M6 啊，你为什么一挂倒档的360全景影像半天它也显不出来老黑屏啊？你为什么 L9 M9 就不存在这问题？
你芯片是有区别的，兄弟，所以这个也很关键啊！你们一定要看硬件，不光看硬件，还要看眼软件、看芯片，这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非常关键啊。这位听众朋友大兵说，艾维塔的车咋样？配置挺高的，适合年轻人吧？我不知道你相中哪个了，007 GT 吗？我比较喜欢007 GT 啊，我觉得适合年轻人啊，反正车可以，没问题，适合年轻人。家庭代步的话，实用性相对来讲，性价比啥的就差一点啊。这位听众说，极氪001 MAX 版本和极氪的 7X 顶配，选哪个啊？都可以，但重点看极氪 7X。你对比一下，你开一下，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哥们儿啊啊！天道酬勤说，混动的车是电车和油车的毛病都有，不如直接干纯电或者是纯油的车好用了啊。这个取决于自身需求，真的。为什么大家现在还是愿意买混动的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家里唯用车的话，出个远门是吧？我混动的不会有里程焦虑、充电这个事儿是吧？不会有这个毛病、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是混动的，你看你现在很多车，你比如说比亚迪的宋L 或者说不用送 L 就秦 Plus DMI， 你就换一次机油也得要你500块钱做保养，你成本低吗？成本一点都不低，养车成本啊。所以我觉得能干纯电还是干纯电，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啊，还是要干纯电的。我们听众说，原中央电视台的水军艺买了个极氪，对，我也看着了啊，那不用寻思，那买了他那讲话了，那肯定给他优惠了呀，或者这车就送给他的，对不对？我觉得极有可能是送给他的，然后直接让他做点广告，那对于车企来讲，那几十万块钱算个啥呀？是不是很正常点事儿？那不用寻思，那肯定是有好处的，要不能给他出视频又这那的给他一顿宣传嘛，对不对啊？来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每天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直播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你们没关注的点点关注，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发私信来向我咨询，晚上8点我在家偶尔也会直播，大家有啥新的问题可以接着问我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以来介绍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唾啊。这个产品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几年了，已经跟大家分享了7年了，7年的一个老产品啊，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是想常开的，大家一定要用一用。你相信大卫，你觉得大卫这人挺实在的，不会忽悠我，你去用去。我给大家兜底。你说加完之后，哎呀，这个我怕白花冤枉钱不好使，我再花冤枉钱再把我车加坏了，没事儿，我只要在这儿啊，我只要大卫在，你放心，你有问题的话你找我，用完之后不满意不好使找我退钱，我让厂家把钱退你，如果车加坏了我赔你车，没问题，我给大家兜底啊，这点大家放心啊，有大卫在你就放心，就大胆的整就完了啊。但是现在的车我跟大家讲，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积碳问题，大家一定要给你的车定期的清洁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催化，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的车你记住了啊，都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哪有没积碳的，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和少的事儿。如果积碳这东西你从来不清，你会发现你车越开越费油，动力越来越差，油门越来越沉，而且小毛病故障率越来越高。因为积碳，老的训练工作说句话吗，对于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就是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它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如果你从来不清，从来不管它，时间久了就会堵你的朋友嘴，堵你三元催化，它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就容易造成烧机油的情况，就会出现这个汽油没有充分燃烧之后就排掉的情况，就废油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记住了，保养不是单纯换机油就可以的，喷油嘴也好，三元催化也好啊，包括节气门也好，都是要定期清洗的，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个产品，节气门洗不了，但是喷油嘴、三元催化100%能洗干净，而且缸内积碳会给你清得非常干净、非常彻底。再加上咱们东北地区现在都是乙醇汽油，对吧？啊，大家觉得含水量大，对吧？你加我们这个产品，能够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九代产品现在今年已经上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利比唾的第九代产品。那么第九代产品它聚棉的浓度提升了，配方升级了，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提升，就是针对烧机油的车主，你的车如果烧机油的话，你加它能够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如果你的车烧机油的话，你加它试一试。我们在今年的现在说是5月份，我们有很多车主给我们反馈，包括6月份、5月份，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有个途观车主，他5000公里烧2升机油，加完我们之后烧1升了。知道吧，加完这个产品之后烧1升机油，非常感谢我们，给我们打电话特意给我们反馈一下。所以大家有类似问题的，相信大卫的，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推荐的产品错不了的，你就去整两单去试试去，好使呢接着用，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接着啊不好使找大卫退钱，我给大家兜底。
啊，你放心大胆用就完了。我就说句到家的话，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不是摆地摊的，我们这产品也不是卖一天两天三月五月，都不是三年五年，我们已经推荐七年了，七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所以说你要是相信大卫，对吧，你相信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对吧，你呢短期内这车还不卖不换车，你车是混动的，是增程的，你是纯油车，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用，知道吗，对车有很大帮助啊、嗯。而且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自己看去，我们外包装条形码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在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这个产品，你上产品的这个牌子，你上百度搜一搜，利比托这个品牌，它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注册个商标自己灌装的。你们在某某说车主播买的产品，如果你买过的话，你拿出来你看看，哪有国标认证啊？没做过他家实验，知道吗？全都是自己灌的。那自己灌的产品都含甲醇，对车都有腐蚀性的。我们这个是符合国标认证的产品，是挂国标的，是不含任何甲醇成分的，是聚棉成分的，知道吗？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用，我们给大家兜底啊，车架坏了赔车，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找我们退钱啊！现在有活动啊！现在买一单买两单没有任何赠送，买三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发四，知道吧？拍三发四什么概念？等于打了八折，138一单，一单是两瓶，知道吧？怎么用呢？也很简单，大家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啊，一单两瓶，一次性把这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全加到油箱里，先加哪个无所谓啊。首次用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多加没有意义。5到10万公里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一箱油加一单啊。10到15万公里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加了一单还是加了四单，以后再用的话，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特别是你像很多车主说，我现在发动机报警灯已经亮黄灯了，或者方向盘有点抖、有点嘚瑟，你赶紧加去。抖动问题不解决，我双倍退钱啊！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这个问题不解决，灯不灭，我双倍退钱，非常好使啊！还有就是，我现在车明显比原来费油了，对不对？原来9升油，现在10升、11升了。你加完之后，你跟原来油耗对比一下子，你如果不是坏了的话，你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费油，100%让你恢复到9升油耗水平。你算算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对不对？绝对把你这个买产品钱省回来了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吧，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得了啊。现在买三单发四单，建议大家长期用的啊，买三单更合适啊。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侃是单立人加个口条侃的侃，说车的车啊，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就行了，买一单买两单没有任何赠送，买三单给你发四单，到手是8瓶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报到家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3: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题目，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100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 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画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那么大家呢，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客系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儿，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西门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也推出了超多的端午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净月潭的荷花园垂柳的这个卡丁船的全新上线啊，大家是可以去体验的。同时呢，第二个活动，你比如说印象净月集章打卡，包括呢特色代步升级活动开小马游净月，以及呢活动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在女神广场的市集森林小屋消费啊。那你用你消费的这个凭证呢，前往这个女神广场的森林小屋冷饮厅，免费领取一条五彩绳啊。那每天呢是限量200条。那这个是我们净月潭。那在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它相当于是一个联动的活动，是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给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戏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 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这个天气啊，你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三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啊，叫做长春之夏音乐节啊。那本次呢，以叫不出长春环游世界为主题，那也将我们万达茂的雨林公园打造成了这个叫做海岸边的度假现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时呢，摩登的老爷车音乐会、改装车文化展、西海岸交响乐、雨林烛光音乐会呢，也会在同时的上演啊。那活动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提到户外活动呢，也不得不说我们的长春的德苑公园。那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苑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飞移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新民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苑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啊，包括全民歌会啊、河灯祈福、溪上煮茶啊、淋雨露营等等项目，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在端午假期期间去体验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在长春啊，那么大家在室内可以体验可以玩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四季南河，那最后也提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月啊。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呢有一个地方上新了啊。什么上新呢？就是海湾中国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海湾石油的这个配色呢是很多车迷都不陌生的啊。那它也拥有了12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0: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在我们明天啊，就是19号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1点，那在我们的临江游园段的松花江水域。那端午的民俗早市呢，会从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松江东路和松江西路，以及啊端午的祈福活动，同样呢是在早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我们的松花江游船这个位置。那开城门的仪式呢，在早晨的8点、9点、10点，在我们的朝阳门、德胜门和迎恩门。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民俗体验类的活动啊，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亭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季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官绅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出哪儿能停哪儿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
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三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五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四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点半，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呢，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331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他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三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

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极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1000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它的这个面包节做得挺好，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闪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3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钓竿钓粽子啊，以及呢包括咖啡的 DIY 的等等这样的活动，在19号当天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购物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运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集运4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新兴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呀 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

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的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和这个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早已习惯，我总是在高处，早已习惯，我总是在超速 flashlight fastlight 我总是在跑步，能跟我拥有默契的总是在少数，期待见面我总是在倒数，想了解他的一切总是在

感觉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宠的坏，现实中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花期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3集。
1: 那你可知陛下为何会更加生气？真的是因为誉王不会说话吗？
0: 蒙挚一怔。
2: 我没想过，难道誉王此举有什么不妥吗？
1: 你是首掌数万禁军的大统领，说句不好听的话，皇上的命是捏在你手里的。现在刚刚出一点事，就有位皇子在第一时间急匆匆地来为你说情，而这个皇子又不是别人，恰巧是对皇位有些企图心的誉王。以你素日对皇上的了解，他会首先反应到哪里去呢？
0: 被他一提醒，蒙挚顿时几冒冷汗，背心寒栗直滚。
2: 可是我皇上如果朝那方面疑我，也实在太冤枉了。
1: 冤枉？你在这位主子面前喊冤枉，你才认识他吗？
0: 蒙挚的双手慢慢地握成拳，眉头深锁。
2: 皇上命我依约内破案，这并非我所长，本就漫无头绪，誉王偏偏又来这一出。
1: 誉王倒不是想要害你，他不过是打算借机拉拢你罢了。
0: 梅长苏笑了笑说道，
1: 不过这案子你也确实破不了。
0: 蒙挚呆了呆，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查案本事不强，恐怕理不清这一团乱麻吧。不过从一开始他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梅长苏会带他彻查此事，所以倒也没怎么着急。结果呢，现在听到了这样一句论断，一时竟反应不过来。
1: 等一月期限到了，你就到皇帝面前请罪，说自己无能，不能捕获真凶，请求皇帝免去你大统领之职，以儆效尤。
0: 梅长苏笑着靠近了他一点。
1: 怎么样，大统领，舍得下这个职位吗？
2: 哈哈哈哈，恋战权位非我所好，可一旦我卸甲归田，又从何帮你啊？
1: 你人没有事就是帮我了。
0: 梅长苏拿起了桌上的银剑，剪断了已经开始爆头的灯芯。
1: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可以肯定，内奸被杀一案幕后之人一定是谢玉。清理其他人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能耐。
2: 那这案子岂不是……
1: 知道是谢玉并不代表破了案，尤其是你刚刚被皇上疑心与誉王有联系，要是在无凭无据指控谢玉，岂不更像是在参与党争？
2: 那就找证据啊。
1: 暗杀亲使是什么罪？谢玉又是什么人？他犯下这种罪的时候会留下一丝一毫的罪证吗？别说你找不到证据，就算你找到了，这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0: 蒙挚有些糊涂。
2: 为什么？
1: 当今皇上登基这么多年，别的我不予置评，但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平庸之人。内奸一案关乎皇家体面，就算他对你仍是绝对的信任，也断不会把这桩案子只交给一个没有多少查案经验的禁军统领来独办。所以玄静司一定会奉命同时查这件案子，只不过他们查他们的，不会跟你一起协查罢了。
2: 这倒是。
0: 蒙挚不由得点了点头。
2: 这原本就应该是玄静司出手的事情。
1: 不错，既然这原本就是最该玄静司来查的那类案子，所以谢玉在犯案之前首先考虑要对付的查案人必定不是你这个外行，而是玄静司。也就是说，就算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被玄静司列为疑犯，但是最起码他有自信不会被抓住任何证据。而没有证据的话，玄静司也是不敢向皇上禀报说他们已经破案的。
0: 梅长苏微笑着用指节敲了敲桌面。
1: 蒙大哥，连玄镜司都破不了的案子，要真被你破了，皇上就不会只是吃惊，而是忌惮了。
2: 啊！
0: 蒙挚足足待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2: 小叔，你怎么想得清楚这么多关节？我就根本没朝那边想过。
1: 你侍奉这种君上，如果不想周全一点，吃亏的就是你。
0: 梅长苏稍稍垂下头，面上掠过一抹隐痛。
1: 他现在已经对你起了猜疑之心，要是你见招拆招，什么难关都难不倒的话，他就会越发觉得以前没有看透你，会觉得尚未完全驾驭住你，反而为你惹来不测之祸。所以为今之计，只有示弱，要让他看到你处境危殆，艰险难知，头上的罪名一件都推不掉，全靠他对你开恩，这样他才会认为自己拿捏得住你，不用担心你对他造成伤害。
0: 蒙挚面上肌肉紧绷，愤懑的表情中还夹杂着一丝悲哀。

0: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君臣之间何至于此？只要我一腔忠肠不怀尔心，再大的猜疑又能奈我何？
1: 你是没见过一腔忠肠不怀尔心的下场吗？
2: 梅长苏没料到蒙挚此时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微微动了气。
1: 你不惜自己的命，难道也不惜嫂嫂的眼泪吗？这样天真的话你也只能说说罢了，真要做那就不是忠烈，是愚蠢了。
0: 我
2: 蒙挚恨恨地低下了头。
0: 唉，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不知怎么这心里实在难受啊。
2: 梅长苏凝目看着他，面色如雪，只觉胸口一阵绞痛，又接一阵发闷，气息瘀滞之下不由以袖眼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蒙挚慌忙过来为他拍抚着背部，输入真气，想想自己方才那句话确实说得不妥，只觉得愧疚难言，欲待要分解，又怕措辞失当更惹他伤心了。正在焦急为难之际，飞流闪身进屋，抓住了梅长苏的手，狠狠地瞪过来一眼。咳了好一阵儿，梅长苏方渐渐地平了气喘。
1: 啊，不好意思，这油灯烟重，呛着了。
0: 小叔，
1: 好了，蒙大哥，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事到如今，只怕你还是要听我的。
0: 我明白。
2: 蒙挚心头滚烫，握紧了他的手。
0: 小叔，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一个月我什么都不查，等期限满了就向陛下去请罪。
1: 也不是这样。
2: 梅长苏淡淡地笑着，
1: 这一个月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查不出来该怎么着急就要有怎么着急的样子，只不过结果一定是徒劳罢了。至于你的请辞，皇上是不会准的，他虽然对你动了疑心，信任的基础总是有的，虽然说是满朝文武，但一时又怎么找得出比你还信得过的人来接替禁军统领之职？只可惜有人要遭池鱼之灾了。
0: 谁？
1: 你的副统领
0: 朱寿春，他跟了我有七八年了。
1: 就是这样才要撤，我想皇上最可能的做法不是撤你的职，而是另选几个与你素无瓜葛的生人来当你的副手，以此制衡分权。
0: 哼，我问心无愧，随便派谁来都行，不过被撤下来的兄弟们，我却一定要为他们谋个好的去处。
1: 如果要调巡防营，只怕谢玉不肯收，趁此机会会塞到靖王那里去吧，他是不会委屈你的兄弟的。
0: 唉，虽然有些气闷，但由你来为我出主意还是心定了不少，这个事情大约这样可以接过去吧。
1: 现在还不能就此放心。
2: 梅长苏摇头，
1: 这一个月你不闲，谢玉当然更不会闲着，他闹出这个动静应该不会想一招收手，所以你的禁军要更加周密地护卫攻防，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让事态更加恶化。
0: 要说周密布防，把攻城守得如铁桶一般，我有这个自信。可谢玉身边有周鼎峰，武林高手的行动，普通士兵总是难以进防的。
1: 这个交给我好了，卓鼎峰在明处并不难对付，不管是他也好，他儿子也好，他所结交的其他高手也好，我都有办法监控住。如果他们机灵，察觉到被人监视，必然不敢在没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犯事。如果他们迟钝一点，没有察觉到我的布控，那就刚好撞在我手里，只要一有异动，我就能够抓住罪证，到时朝夏冬手里一送，看他这次还会不会再放过谢玉。
2: 梅长苏青眉一扬，面上凸显如霜傲气。
1: 除夕这个案子，谢玉不过是先发制人，要论起江湖手段来，江左盟还会输给天泉山庄吗？
0: 可不是啊，如果卓鼎峰真的以为你的实力越不过江左十四州的范围，那就实在太妥大了。
2: 梅长苏有些感慨地叹息了一声。
1: 唉，不知是为民还是为利，为情还是为义，卓鼎峰算是已经被谢玉拖上了同一条船。他到底也是一代江湖英豪，不可小瞧。只不过这京城乱局毕竟不是他所熟悉的战场，如今儿女联姻，不是一家也是一家，他今后再想全身而退只怕不容易了。
0: 说到底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什么结果也只有他自己吞下去。倒是萧景睿这年轻人，我素来欣赏他的温厚，可惜以后难免要受父亲所累啊。
2: 听了他的这句话，梅长苏的眉头微微地蹙了一下，怔怔地看着灯花出了会儿神。
1: 景睿吗？那就已经不只是可惜二字了。
2: 次日，玉王一早便来到了苏宅，询问梅长苏昨日过府何事。由于事过境迁了，梅长苏只答说是去贺拜新年的，其他的话并没有多讲。一直等到玉王主动提起那件被杀案之后，方才轻描淡写地提醒他不要再去为蒙挚求情。因为昨夜从蒙府回来时已经很晚了，上床后又久久未曾入眠，今天早起待客，梅长苏感觉十分的困倦难支。玉王看出了他精神不济，说话有气无力的，也不好久坐，只聊了一刻来钟便起身告辞了。梅长苏看看时间还早，虽说昨天让严玉金约请谢家兄弟过府做客，但想来也是下午才会登门的，所以吩咐了黎刚几句就回房补眠去了。他一早就精神不好，这一睡立即被黎刚当成了头等大事，不仅卧房周围禁止喧哗，连飞流也被他又哄又骗的带到院外去玩耍了。所以梅长苏并不知道那天的上午有个轻纱遮面的女子悄悄地从侧门进来，想要求见她。
3: 抱歉公姑娘，宗主已经睡着了，现在不能惊扰。
2: 李刚为难地阻拦着。
3: 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4: 我只是想来给宗主行礼拜年。
3: 如果只是这个的话恐怕不行，你也知道宗主这一向身体不好，大夫说要多休息的，他睡的时候吩咐下午还有事，让我们午后叫他起来。你看本来就只能睡这几个时辰，为了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要不姑娘在外院等等，等午后宗主起身了再进去如何？
2: 薄薄的面纱下只见得女子雪白的皮肤与那明亮的双眼，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4: 算了，我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麻烦李大哥不要跟宗主说我来过
3: 啊。
2: 黎刚有些糊涂，
3: 姑娘不就是来见宗主的吗？
4: 我原本想只要能见宗主一面，就算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是现在既然见不着，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宗主原本吩咐过的，我们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到这里来。
2: 黎刚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听不太明白，但他至少知道女人的心思一向既善变又难懂，没有必要追根究底，便只是笑了笑送他出去。这边宫羽刚刚离去，前面又有一些府地打发人来贺年，黎刚急忙赶过去接待了。这一来二去不停地忙活，很快的就把宫羽来过的事情抛到了一边。午后梅长苏不等人叫自己就醒了，起身重新的净面灌剂，再换上一件颜色稍亮的衣服，整个人的气色一下子显得好了许多。燕大夫过来看了看，好像还算满意的样子，当然他根本不知道梅长苏昨夜偷偷出去的事情，否则绝对

0: 非要再唠叨上半个时辰。约请好的几个年轻朋友果然是下午过来的，除了见熟的那三位，还带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郎，想必这就是谢家的三少爷谢旭。也许是因为腰子多娇宠吧，也许是因为年少更娇狂，也许是因为他既不像大哥那样游历过江湖，又不像二哥般了解仕途经济，谢三公子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典型的门阀亲贵子弟，恃才傲物，目无下尘。对于哥哥们拉来见一个无职无爵又病恹恹未觉得有何过人之处的平民，他的眼中显露出了明显的不耐烦，好像是在说，
1: 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赶紧亮出来我看看，否则我就当你是徒有虚名招摇撞骗。
0: 不过梅长苏似乎对驯服这个贵族少年不感兴趣，除了最开初的客套以外，他就没怎么搭理过谢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萧景睿说话，对他甚是温柔关怀。
2: 你们谢卓两家那么多人，除夕一定过得相当热闹吧？
3: 热闹是热闹啊，可是繁文缛节也不少，一辈分年齿拜一圈年都快下半夜了。
0: 萧景睿见梅长苏兴致这么好，也跟着高兴的起来，顺着他提的问题描述起家里过年的情形来。他虽不是像严玉金那般爱说话，但口才其实相当好，桩桩件件讲得既有趣又生动，颇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 这有什么好讲的，哪个世家高门不是按这种规矩过年？
0: 谢旭因为受到冷落，心气本就不顺，忍不住插言讥讽，
1: 苏先生以前没这么过过年吗？
3: 三弟，
0: 萧景睿与谢璧一起斥喝了一声。
1: 哦，对不起。
0: 谢旭立即作失言状，
1: 我忘了，苏先生出身不一样，过年都是自由自在的，哪像我们这么拘束，什么规矩都错不得。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54集，小景瑞脸色一变，当时就要发作。梅长苏轻轻地抬手指住他：“
2: 钟鸣鼎食之家，过年规矩确实都多。难为谢三公子小小年纪学得周全。”
0: 说着，便把话题接过了，随口问严玉金什么时候来带飞流出去玩。既然他大度不计较，萧景睿也不好非要在人家面前管教自己弟弟，见谢璧已经用力把谢旭拉到他的身边去坐了，便不再多言。
4: 苏兄真的放心让我把飞流带出去啊？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就是风流了。
5: 哼，你还能带风流回来？不带下流回来就不错了。
0: 谢璧接着他的话嘲笑着，
4: 又开始嫉妒我了，不服气的话跟我到妙音坊去，你看宫羽姑娘是理我还是理你？只不过你是说话就有媳妇的人了，恐怕要收敛收敛。
2: 怎么，谢璧近期有文定之行吗？
0: 梅长苏笑了笑，故意追问。
5: 别听玉金胡说八道，还有半年才。
0: 谢璧一面答着，一面忍不住红了红脸。
2: 哦，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0: 萧景睿以为他真不知道。
3: 是我卓弟弟的女儿，大家常来常往的，所以早被二弟给瞄上了。
5: 大哥，
0: 梅长苏婉儿。
2: 大家彼此有情，成婚之后才会更加恩爱啊。不过景睿，你可是大哥，怎么让谢璧抢先？
3: 我，
0: 萧景睿低了低头，脸色不红反白。
3: 我不急，

0: 别理他，这人眼光太高。
1: 严玉金轻飘飘地挤出来岔开话题。
0: 苏兄现在病已经好了，何不约个日子大家一起去罗氏街逛逛。别的不说，妙音坊的乐曲实施一绝，苏兄是音律大家，当可鉴赏一二。
1: 梅长苏笑了笑，正要作答，黎刚捧了一叠帖子出现在门外。
2: 宗主，这是刚刚易寄到的贺帖，你要看吗？
3: 先搁在这儿吧。
1: 梅长苏用目光指了指旁边的书桌，
3: 我晚上再回。
1: 李刚恭恭敬敬地进来，将贺帖整齐地摆放好，方躬身退出。严玉金的座位离书桌最近，所以顺便瞄了一下，刚看清最上面那封浅色书帖的落款，眼睛顿时便睁大了。
0: 那是莫山先生的亲笔贺帖。
3: 是吗？
1: 梅长苏只轻轻地转过去一眼。
3: 这么快就寄到了，我还以为今年人到了京城，这帖子起码要到初五之后才能到呢。
0: 莫禅先生每年都要寄贺帖来吗？
1: 严玉金凑过去更仔细地看了看，
0: 他落款于兄莫禅呢，居然跟苏兄你同辈相称的。
3: 莫禅兄亲眼相看，我却之不恭，其实也只是每年书信往来，君子之交罢了。
0: 能与莫山先生有君子之交的，世上能有几人呢？
1: 严玉金滋滋称叹，故意看了旁边呆若木鸡的谢旭一眼。
0: 莫山先生的嵩山书院也是非少年英才不收入门下的。对了，谢旭，你不就是在嵩山书院念书吗？这样算起来，你比苏兄要矮一辈吗？
1: 梅长苏见谢旭的脸已经涨得通红，想到他毕竟年少，不愿太为难他，只用轻松的口气说了一句：
3: 非亲非故的，排什么辈分？
1: 之后就不再看他的，转过头去对萧景睿温和地笑了笑：
4: 非亲非故的，排什么辈分？好久没见景睿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为兄看看你的技艺如何。
1: 萧景睿虽然方才恼怒谢旭无礼，但此时见小弟尴尬，心中又有不忍。听了梅长苏此言，知他有意轻松气氛，忙趁势起身：
5: 确实好久没有得苏兄指点了，大家的院中去可好？
1: 梅长苏所居主院朝南是粉壁院门，东西门三侧均为宽敞结实的高大房屋，围合着中间青砖铺设的方正场地。这种简朴平实无半点园林设计的房院建筑，确实与梅长苏本人清雅书卷的文士气质不符，他也一直表示要改建，只是目前还是冬季正月，暂没有开工，仍保持着当初买来时的原样。虽无景致，但若要舞剑，却是一个天然最佳的演武场。说是舞剑，自然是要有剑才行啊。可是萧大公子毕竟不是纯粹的江湖人，没道理来人家府上拜年还随身携剑同行啊。所以梅长苏吩咐黎刚随便的在府里找了一把给他。未及片刻，这把随便找来的剑递到了舞剑人的手中，沙皮剑鞘青云吞口，剑锋稍稍出鞘，寒气已直透眼睫了。拔剑而出，握在掌中，只觉得微沉趁手，但震动剑身试着劈刺之时，却又轻巧随意。再细观剑身，秋水清泽，幽透寒风，分明是一柄上佳的神兵利器，可惜无主。
0: 景睿，你觉得自己横持剑身盯着看的姿势很帅是不是？
1: 严玉金笑闹：
0: 摆那么久还不动，我们都等僵了。
1: 萧景睿一笑，还剑入鞘，左手一扯金带，旋身之际一绝翻飞，已将外面的皮质长袍脱了下来，甩给了一旁的李刚，露出了朱底银纹的簇新剑衣。他本是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 这种窄袖长襟、腰身紧束的劲装打扮，自然是最能衬托出岳母的身段。剑势尚未起手，颜玉金已经鼓起掌来。
0: 好，好，漂亮，漂亮。
6: 看，有人开始嫉妒了。
1: 谢弼满脸正经地冷冷刺了一句，梅长苏忍着抿住嘴角荡起的笑意。此时场中寒光轻闪，剑已凌空。萧景睿所使的剑法自然是传自天泉山庄的天泉剑法，当年焚左卓氏最鼎盛的时期，不仅领袖南方武林，还出过两个一品大将军，威扬天下。后来虽退出朝廷，但在江湖上的地位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本代庄主卓鼎峰的名头也是人尽皆知，近十年从未跌下过琅琊高手榜，目前在榜中排第四位，在大梁国中仅居蒙挚之下。虽说萧景睿一来因为身世原因，二来不是长子，所以笃定不会继承天泉山庄，但平心而论，卓鼎峰在传授他剑法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有所保留。有名师金心指点，再加上景睿本身资质友好，目前已尽得此套剑法的真意。尽管应敌之时还少些机变，平时演练已挑不出什么毛病。现下是年节喜日，梅长苏让萧景睿舞剑只为舒缓气氛，并不想真的与他研讨剑招，当下只是赞誉了两句，夸他没有荒废练习，大有进步。其他观者中，颜玉金的武功本来就稍逊一筹，谢弼呢更是不谙武技，谢旭虽然算是文武双修，但也不过是跟其他豪门子弟一样，以弓马骑射为主，因此大家只能欣赏欣赏，说不出什么褒贬来。反倒是飞流坐在屋顶的檐角上，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尾，手指不停地动来动去，似是在分解剑招。一套剑法舞完，吉婶恰好端上了新出锅的芝麻汤团儿，大家重新回到了暖融融的室内，边吃着点心边随意地谈笑。谢旭呢觉得无趣，只随口吃了几个，便找借口要先走。大家看他实在是融不进来，倒也没有强留，但是萧景睿还是起身到门外，仔细地叮嘱随从们要小心护送后，才放心让他离去。梅长苏用长勺轻轻地拨划着碗中玉丸般白雪软糯的汤团，一面嗅着那甜香的气息，一面随口问道：
3: 景睿倒真是一个当哥哥的样子呢，我想你卓家那位兄长应该也很持重，不知他的剑法如何。
7: 青瑶大哥的功力可比我强多了，比如那招飞鸟投林，我一招只能击出七剑，可他能出九剑呢。
3: 你年纪小些，自然差了火候，不过你卓家大哥的名头如今在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我在郎州时便时常有所耳闻。
1: 梅长苏像是突然想起一般又问：
3: 嘿，你平时在他面前是怎么称呼的？是叫大哥还是叫妹夫？
0: 我听他是叫大哥的。可是这既是大哥又是妹夫，外人不知道的只怕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呢。
3: 景睿的事如今已经是朝野佳话，那还有不知道的？
1: 梅长苏吹着汤团的热气，慢慢地咬了一口，白气萦绕间，面上表情有些模糊。
3: 他们过完正月就回宾左吗？
7: 没那么着急了，分走到京城也不过是十天内的路程，所以一般会待到四月中旬再走。不过今年只有卓爹爹回去，连和青瑶大哥都会陪着启妹留下来。
1: 萧景睿说着说着，脸上已经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7: 我启妹怀了身孕，差不多五月就会生产，我就要当叔叔， 还有当舅舅了。
3: 哈哈，恭喜恭喜。
1: 梅长苏朝谢家兄弟两人同时一笑。

0: 想来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才会让大小姐在娘家生产的吧？
1: 没错，我卓爹爹是江湖人，谢爹爹是武门，都不会在乎什么生产不能在娘家的世俗规矩。再说，女儿在亲娘身边受照顾，那是最妥当的。卓家娘亲也会留下来，其妹一定安心不少。
2: 景睿，
3: 严玉金挤了挤眼睛，
2: 你怎么不跟苏兄说说，为什么你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再走？
1: 大家想要多去一聚嘛。
3: 小景睿脸上有些发红，不好意思地瞪了严玉金一眼。
1: 我还想着两家要是能住在一起就好了。
3: 梅长苏是何等聪明，目光轻闪间含笑道，
0: 难不成四月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不成？
4: 嘿，苏兄猜猜。
3: 谢碧也凑热闹插上一句，
0: 景睿的生日吗？
3: 梅长苏眉间轻挑，
0: 四月中的哪一天呢？
2: 四月十二。
3: 严玉金嘴快地抢先回答，
2: 不过这也太好猜了，你看景睿的表情明显是在跟苏兄说那日子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1: 去你的，你见过表情会说话的？
3: 梅长苏静静地看着两人笑闹，虽是见惯的场景，此时却莫名的有些心酸。那碗热腾腾的汤团捧在手中已变得温凉，却只吃了两个下去。
5: 苏兄不舒服吗？
3: 谢碧细心地欠身靠近。
5: 还是劳累了？
0: 哈，没什么，我一到冬天就是这样。
3: 梅长苏随即一笑，将手中的汤碗放在桌上，目光柔和地看着萧景睿。
0: 嘿，你过生日一般都是怎么庆祝呢？
1: 我是小辈嘛，哪里值得庆祝什么？
3: 萧景睿刚说出这一句就被谢碧打断了。
6: 哎，你少来了啊，要是你的生日都不算庆祝，我和谢旭每年岂不是要哭着过生日？谢旭还好，反正他那个时候在书院念书，眼不见心为净。哎呀，只留下我在这里极度的咬手指。
2: 那倒是，景睿的生日排场是要比谢老二老三强些，没办法呀，人家有两对父母嘛，当然要过双份的。
3: 严玉金显然非常了解情况。
2: 礼物成堆不说，年年都少不了有场晚宴，让他把想请的朋友全部请来热闹热闹，吃过晚饭长辈退场后，那更是想怎么疯都可以。喂，你一年大概也只有这一天这么随心所欲吧？
0: 这么说景睿年年过生日时都是最开心的了吗？
3: 梅长苏一看萧景睿的神情就知道严玉金所言不虚。
0: 今年是满25岁吧，这是半整数，只怕会更加热闹。
1: 能和朋友自由自在的聚会，我当然很高兴。
3: 萧景睿看着梅长苏，面色微微沉郁了一下。
1: 今年要是苏兄也能来就好了。
2: 你昏头了？
3: 严玉金打了他一下。
2: 苏兄四月份肯定还在京城，当然是要来的。你除夕夜都贸贸然的请人家去，难不成自己过生日反而不行了？
3: 萧景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欲言又止。严玉金再聪明，有些事情他还是不知道。一想到梅长苏在雪庐最后一夜所遇到的事，他就拿不准这位深得自己尊重的苏兄还肯不肯再迈进谢家的大门了。相对于萧景睿的复杂心绪，梅长苏却表现得神态自若，仍是一脸的笑意。
0: 我也觉得景睿这话说得奇怪，景睿，你当真不请我？
3: 萧景睿呆了片刻，迟疑地问：
1: 苏兄，肯来吗？
0: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哪有不来的道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别嫌我沉闷就是了。
3: 萧景睿甚是欢喜，
1: 一言为定。妾室一定早早恭候苏兄。
2: 哼，你还真是赚到了，苏兄要来定然不是空手， 多半要送你好东西。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别忘了啊。
0: 是，我会记着。
6: 哼，难得有乞巧日生的男孩子，苏兄想忘也忘不了。
3: 谢璧嘲笑：
6: 嘿，你要再晚生几天，生在7月半就更好了。
0: 七夕生的男孩子无论表象如何，一定都是极重情义的人。
3: 梅长苏有意回护：
0: 我想玉金应该也是这样的。
6: 嗯，对漂亮姑娘他还算重情义。
2: 懒得理你。
3: 严玉金朝他撇了撇嘴，又凑到梅长苏的耳边：
2: 等苏兄想好了送锦瑞什么东西，一定要先告诉我，免得咱们两个送重样了。
3: 这声音说低虽低，但也不至于坐在旁边都听不到。萧景睿推了他一把：
1: 你当苏兄和你一样，总是想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出来？礼物只是心意，随便一字一画我更喜欢呢。
0: 礼物什么的的确是小事，我倒是觉得景睿今年一定会有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
3: 梅长苏这句话语意甚善，说的时候脸上又一直挂着浅淡的笑容。三个年轻人嬉笑之下，没有注意到在他浓密眼睫的遮掩下，那双黝黑眼眸中所闪动的混杂着同情、慨叹与冷酷的光芒。
7: 宗主，
3: 李刚再次出现在房间的门口。
7: 玉王派人过府送来初五年宴的请柬，来使立等回话，所以属下冒昧惊扰。
3: 红色的请帖缓缓地递到了桌面上，室内方才轻松愉快的气氛也随之凝滞。严玉金抿抿嘴唇，萧景睿垂下了眼帘，而谢璧则是脸色发白。在脆弱的友情上，现实的阴影似乎总是挥之不去的。
0: 你回告玉王，就说初五王府贵客云集，我又有其他的事情，就不去叨扰了。
3: 梅长苏的目光轻飘飘地扫过三人，淡淡说道：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啊，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

0: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管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气载河山极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三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三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5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5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3条。第一， 千万不能后

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啊，明清皇宫改建的，世界现存最大木质古建筑群，既是宫殿也是博物馆，藏进皇家珍宝与宫廷文脉。那馆藏里啊，像清明上河图、大禹治水、大禹山、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石鼓文，如今呢，逛这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周末的出行清单里，去看个新展和去喝咖啡一样自然。也有人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博物馆文创呢，也成了旅行伴手礼当中的熟面孔了。说到故宫博物院呢，

0: 他有三重身份，他既是故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也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同时呢，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文化遗产地啊，它已经建成600多年了，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建筑结构群。占地呢，大概是72万平方米。最新统计啊，说拥有房屋大概是8750间。那作为博物馆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18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包括绘画、书法、铜器、金银器、陶瓷、织绣等25大类文物。那基本涵盖了上起史前、下至近现代的中国所有艺术门类。故宫啊，虽然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它呢，承载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见证者。说到这块啊，2024年7月24日，一定要记住了，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呢，故宫既是独立的遗产地，又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其丰富的内涵呢，得到更加全面的阐释和影响了。1925年10月10号，昔日的紫禁城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转换，由旧时的皇家禁地变成为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殿堂，兼容建筑、藏品和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是世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它也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去北京一定要到这儿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山檀是传统名贵香材，药性温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着日常养生、兼具身心调理的双重益处。中医记载，其味辛，性温，归心、肺、脾胃经，有理气和胃、安神静心的功效，温和无刺激，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老年人多存在睡眠浅、易多梦、心神不宁的问题。老山檀散发的醇厚温润的木质香气，含天然檀香醇成分，可舒缓神经、平复焦虑，帮助提升深度睡眠质量，告别辗转难眠的困扰，比人工助眠方式更安全温和。同时，老山檀香气能调和脾胃气机，缓解常见的胸闷气滞、食欲不振等不适。日常佩戴手串或居家熏香，香气萦绕，可净化空气，舒缓身心。闲暇时盘玩老山檀器物，既能活动手指筋骨，又能平复心绪，沉淀杂念，助力老年朋友舒缓压力，修身养性，守护身心安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两个人入座了，这个金公子用四个手指随点随说，他祭酒仙。他说这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一听，三个字旁。那么严公子呢，他回答呢，他就得占三个字头。严公子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丁字呢是一百两百的字头，箱子呢是千字头，花呢那就是万字头了。小雨墨一听，两个人暗中连声句儿了。雨墨心说这金公子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啊。雨墨听着，这时候严茶散一看屋门上贴着门神爷呢，他用手一指，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这金公子答得真快，曹宗宰相单手难以擎天呐、啊！好啊，严茶散一高兴，看见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一张是竹林七贤，一张呢是封侯挂印，那边还有两张，一个是喜鹊闹梅，一张是秋雨打残荷。严茶散用手一指这喜鹊闹梅，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第。这金公子接着用手一指这封侯挂印，一冠元血纵诸侯，仰面朝天呐、啊。这严茶散指的喜鹊闹海，就说呢是风把这喜鹊的窝给刮了。喜鹊他这儿子就是小喜鹊，吧嗒吧嗒落在地下两三个就死了，所以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第，后边呢就是比喻他们入京赶考，是个吉利话，连科及第好金榜题名。那么这金公子呢说这封侯挂印，这张画画的是山景，有一棵松树，树枝上是马蜂窝，这猴呢拿着棍儿去捅这马蜂窝，这叫什么封侯挂印。金公子也用这件事儿比喻众诸侯仰面朝天，那就说你说登科及第，那么得众功名呢就得入朝朝见天子了，做官呢当然背不住能够位列公侯。两个人一对一答对的不错，小雨墨老跟着金公子严公子这些人老伺候着这些公子爷，他也懂，他一瞧该我们家公子爷说话了。严公子用手一指，指那张秋雨打残荷，金兄你瞧，雨打莲花头垂地。金公子也一指这张画，兄长请看，风吹荷叶背朝天。严茶散一笑，用手指着竹林七贤，竹乃无心生之长叶，哦，谁有空坐过开花呀。哦，严茶散明白了，这位金公子把自己比成莲藕，这叫出污泥而不染，有志气，心中很佩服。就在这时候呢，伙计呢就把这清蒸鲤鱼端上来了。这个金公子还真爱吃鱼呀、啊，他伸手就夹这鱼，其他的菜他就不动了，把这条鱼全都吃干净了，然后拿这鱼汤泡饭吃。吃完这碗饭，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兄长，本打算跟兄长做个长夜之谈。可是误困了，失陪失陪。小雨墨机灵啊，伙计 给金公子拿铺盖来。这金公子一拦，我老人家是不要的，盖子被窝我是睡不着觉的。说完他进里间，上了炕北边那独顺床，靠着旮旯一戳这腿，两只手一抱着磕膝盖，一低头鼾声就起来了。小雨墨在外边摇了摇头没说话。一会儿的功夫，盐茶散吃完了，也进里边躺下睡觉了。雨墨这个气呀，你说这金公子穷不哈哈的，他下这沟杆子，我们公子爷就上这沟，您有多少钱呢？您这么大方，当然这得吃我们了，我们家公子爷给让进来的。雨墨一生气，看这桌酒席，其实好多菜都没动呢，雨墨也没吃。伙计呢一看就往下撤，他也没问雨墨这桌残席还要不要了，他把酒席撤下去。哎呦，把他的相好的哥们弟兄请来，这桌大吃大喝。雨墨怎么想啊？雨墨心说，我还吃饭呢，我们家严公子也太老实了，这位金公子是坑我们呢，没准儿等一会儿我们爷俩睡着了，他拿了我们包袱，他开腿就跑啊，我们主仆二人还不得喝西北风啊。得嘞，我不吃我也不睡了，我就在这里间屋的门口这蹲着，姓金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喊捉小偷。所以小雨墨在这蹲着，一直蹲到天光大亮，这位金公子踏踏实实睡一宿。天亮了，盐茶散起来了，伙计打了洗脸水伺候着。小雨墨来到床旁边，金公子爷，您醒醒，天可不早了。金公子起来了，伸了伸懒腰，下了地，倒了点水，漱了漱口。算账，这伙计一听算账，那好吧，把账单给送来了，房钱饭钱加的一块12两8钱银子，三个人连吃带住13两银子，不多不多。伙计呀，给你零钱，15两银子就不用找了啊。然后他一回头跟严茶散说：“兄长，范长，嗯，小弟不去给会了。”这个严茶散当然得拦，我请您进来的。我做东，我是东道主，当然得我花钱。说到这儿，这金公子不客气了。好啊，兄长既然请了，那么我就不让了啊！我就不让了。兄长，本打算一路同行陪你进京城，我还有点事，到京城再会吧。我先走了。雨墨心说还咬言杂字的，倒好，您这人是见坡就下呀。这金公子刚要走，严茶散过来：“金兄，且慢。”金公子站住了。小雨墨心说干什么呀？就瞧严茶散一回身，把包袱递来了，拿到桌子上，把包袱打开了，由里边取出一件蓝衫，拿

一锭银子，雨墨一看这锭银子少说得有五两啊。严查散拖着蓝山，拖着一锭五两的银子，就跟这金公子说：金兄啊，你我交身不交钱，这件蓝衫呢你倒换着穿，纹银一锭就作为你路上的茶水之用吧。金公子接过来了：兄长啊，你对待小弟这么好，小弟是不敢不领情的。谢过兄长，他接过去走了。雨墨瞧着他半眼直发愣啊，严查散就叫他：雨墨，雨墨啊，咱们也走吧。公子爷您先别忙了，我还有点事儿。小雨墨这脑筋转过来了，他冲外喊：伙计！王三赶紧过来了：可爷您什么事儿？把昨天晚上的剩菜给我们热热，我们吃完了再走。嘿呦，老三一听可就急了：小管家，剩下的我都给吃了。你吃了？你问我了吗？我告诉你的残席不要了吗？啊，我告诉你没有，他没有。我叫你吃的他不是。你们店里有这规矩，客人不说话你们就敢吃？他不是不是。小爷爷你先别嚷了，这要叫我们家掌柜的听见，我真得卷铺盖走人了。客人不说话我们是不能动的。是啊，你可要知道十二两一桌的菜，我们吃了也就十之一二，剩下的十之八九你都给吃了，那我们早上吃什么呀？行了，你要还打算继续在这干，便宜你扣你六两银子，你要是不愿意啊，我还要我原来这桌菜重新做了给我吃。这老三可不敢驳。重新做？哼，十好几两的。得嘞，谁让我嘴馋呢，我少问一句话呢。行，我拿六两行不行？行，便宜你。就这样，老三拿出六两银子，雨墨拿九两，一共十五两交到柜上。雨墨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老三昨天让他吃熬火烧给他气的，他是整治整治这老三。这样主仆二人出店上路，咱们书意简洁为妙，饿了还是上小饭铺，然后继续往前走。雨墨呀就跟严查散说：公子，您知道那姓金的是干什么的吗？啊，赶考的举子。不对，公子啊，他呀是吃隔念的。什么叫吃隔念呢？蒙世行啊，您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得，算我不对。公子爷，这位金公子可是蒙氏的，今天晚上他呀还准得吃咱们。雨墨，你可不对了，人家是读书之人，你可不要拿势利眼看人呢。公子，您别瞧我岁数小，我在这条道上跑过好几回了，凡是这种人文的武的他可都有两手，您瞧他准得找上门来。严查散不理他了。这爷儿俩走了一天，太阳落山了，天近黄昏了，赶到下一站。这爷儿俩刚要进一客店，小雨墨就走得慢点，我看看这金公子到不到。他刚一愣神，后边就喊上了：兄子，您稍微慢一点走，小弟我来了。嘿，公子爷，您瞧我没说错吧？严查散心说他还真来了。这时候金公子可就到了：我有点要紧的事，追赶哥哥要跟哥哥说一声。小雨墨可没说话，伙计呢就把这三个人带进来了。三间北房一通帘，东边是大炕，西边呢有一张一个人睡觉的床。雨墨聪明，雨墨动心眼了，

跟这伙计说：“伙计，他用手一指严茶散，这位是我们家公子爷，姓严；这位姓金，是我们公子爷新交的朋友。我呢叫雨墨，你呀，给我们打一盆洗脸水就行。金公子他不洗脸，等我们家公子爷洗完脸，我使圣水洗洗就行了。”伙计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把洗脸水打来了。你呀，泡壶茶，上好的龙井，拿两支蜡给点上，要大蜡，亮亮的。严茶散高兴了，心说我们雨墨做对了，交朋友就应该这么大大方方的。他可不知道小雨墨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昨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全都是金公子出的主意，可账是我们给的。今天住店吃什么喝什么我雨墨出主意，明天的账让这金公子会。雨墨就问这金公子：“金公子爷，您还没吃饭呢吧？咱们一块吃啊！啊，昨天是您出的主意要的，今天我出主意行吗？好吧。”小管家，你想要什么都行。伙计报价。这伙计把价报完了，雨墨呢也要了一桌12两一桌的。金公子这么一瞧：“伙计啊，小管家已然点好了菜，今天呢就不要吃清蒸鲤鱼了。昨天吃的清蒸，今天就吃糖醋鲤鱼吧。”哎呦，小雨墨心说你倒真会吃啊。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安排，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好了。雨墨呢，他就给这二位公子爷斟酒，他得伺候着。他往四外一看，这间客房里没话。公子爷，今天可没话了，听我说吧。槟榔酒1点2点3点，丁香花100头千头万头。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朝中宰相单手难以擎天。请吧，哎，把严茶散气坏了，脸一沉：“雨墨呀，你贫不贫呢？”公子爷：“我说了，就省了你们二位公子爷的事儿了，您就喝酒吃菜不就行了吗？金公子，您吃鱼啊，糖醋的。”金公子乐了：“兄长，这个小孩子很机灵，兄弟我非常的喜欢他呀。哥哥您吃啊。”二位公子一边吃一边喝，严茶散知道这位金公子爱吃鱼，他一筷子都没夹，好家伙，这一盘糖醋鲤鱼都让这金公子给吃了。小雨墨气坏了：“伙计，哎，您有什么吩咐？剩下的不要了。”小雨墨心说：“我家公子爷对这位金公子这么好，这剩菜呀，我也不要了。今天晚上啊，我也该睡觉了。他偷不偷，我也不管了，管不着了。”小雨墨一生气，躺在大炕之上就睡了，一直睡到大天亮。等睁眼一看呢，这位金公子在那独床上是纹丝没动，睡得还真香。小雨墨就瞧着他，一会儿的功夫，严公子先醒的，金公子还没醒呢。小雨墨刚要去叫他，金公子一睁眼坐起来了：“金公子爷，咱们应当一块儿走，可是您还有事儿呢，咱们就京城见了。”“好啊，可以呀。”“不对呀，咱们还是晚上见吧。”金公子冲他一乐没说话。严茶散心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他瞧了雨墨一眼，雨墨心说：“您甭瞧我，晚上他还得找咱们来。”“伙计算账。”伙计算完账把账单递过来，小雨墨接过来就诚心跟这位姓金的说：“金公子爷，今天这账啊，您可不能让，我请您。”小雨墨心说：“我请您

我可是个孩子，我是个小书童，我能要钱吗？我就拿话挤着你，让你往出掏钱。我一挤着你，你要真掏不出钱来，嘿嘿，我这闲话可就多了。这严查散一听，刚要拦，金公子瞧着小雨墨，雨墨呀，昨天是你们公子爷请的我吃你们公子爷成了，你个小小的孩子，我怎么能吃你呀？金公子爷，我应该孝敬您一顿饭呢，你是个小书童啊，我再穷也是个主人呐，白吃你不对。哎，可是你要孝敬我嘛，我呢就让你会一回账。我要不让你会账呢，我也不像一位公子爷，也不像一位主人了，好吧？你既然会账要请我嘛，我就不让了。雨墨的脸唰一下就气白了。好，雨墨心说：小子，你诚心白痴。今天我用这办法，我愣没把你勾上。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兄长，小弟告辞了。”雨墨过去一迈步，就把金公子拦住了。金公子爷，您就这么走吗？严查散听了可愣了，以为雨墨呢要跟金公子要钱。雨墨，你要干什么？公子，您甭拦我。我得问问金公子爷几句话。金公子爷，昨天您进门就吃，吃完就睡，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是说了吗？有要紧的事儿追我们，有话要跟我们家公子说吗？您怎么没说就走了？何三威这句话，晚上您还得追我们，不是叫您多受累吗？有话您讲出来。呜、哦。你这个小孩子记性不错，我倒真的忘了。你呀，要是不问，今天晚上我还要追赶你们祖仆二人。我是想昨天兄长送给我一件长衫，一锭五两银子。没有想到啊，我出门不久碰见个穷朋友，这个穷朋友比我还穷。我呢就把这件蓝衫和那五两银子都送给我的穷朋友了。为了这件事，我得禀报兄长，所以追赶兄长，让兄长知道知道这蓝山跟五两银子何处去了。严查散呢，他不往心里去。行啊，既是朋友，比你还穷，理应如此。小雨墨，我的话也说完了，你还有什么事吗？雨墨气得两眼发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金公子一乐就走了。严查散也知道雨墨是因为这犯账生气，得了，雨墨呀，他没钱，咱们就应该花这钱。公子，拿钱就拿钱吧，咱们也该走了。严查散打开包袱拿这银子，他可愣了，雨墨呀，咱们这钱可不够了，您还知道啊？我早就知道了。您想想，咱们一共32银子做路费，前天�晚上一顿饭花了9两，还是我讹了这老三6两。您给了金公子5两，前天跟昨天早饭花了1两多，现在剩下的不够15两了。昨天晚上这桌酒席连零钱又是15两，钱还能够吗？嘿。严查散可傻了，那么到底主仆二人如何进京，下回再说。

0: 上回说到严茶山打开包袱一看，这银子就愣了。雨墨说，公子爷呀，您进过了交朋友了，两天花三十两，咱们爷俩怎么进京？哎，严茶山长叹一声，没话说呀。这小雨墨，您别瞧他人小心大，他心眼还真好，一看严茶山真为难。公子爷，您要听我的，我还有个主意。可是要是弄出银子来，就顾咱们爷俩的路费了，可不够交朋友的了。公子爷，您要再交朋友，我这主意就不出了，因为出了也是白出。好好好，我不交朋友了。行，雨墨进屋就把严公子那一套最讲究的新衣裳给拿出来了，跟这伙计说，伙计，我们爷俩路费不够了，你呢把这套衣服给当了，当三十两就行。伙计一看这衣服挺讲究，就答应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用手托着三十两银子一张当票。小管家，给您，多谢。小雨墨汇完了账，还剩下十五两，跟原来的银子合到一处差一点三十两，雨墨呢就给收起来了。严茶散跟小雨墨出了店上了路，早上起来吃完了东西，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爷，您累了吧，咱们雇一段驴骑骑。行啊，你雇去吧。那时候呢，通往京城的大道有专门供客人骑驴代步的毛驴，这个毛驴呢它不走远路，就在两站之间往返。毛驴走道它认得道，它熟了，用不着脚夫跟着，到了下一站呢，有人接驴，有人喂它，然后呢有客人骑着它，它就往回走。这种驴叫对槽驴，价钱便宜，如果你让脚夫跟着，价钱就贵多了。雨墨聪明，雨墨有经验，就雇了两头对槽驴。爷儿俩骑着这对槽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到了下一站了。要是走着，得天黑才能到。两站之间的距离多远呢？有六十里的，有六十五里的，有七十里的，反正六十五里上下。主仆二人还是到小饭铺吃的饭，吃完饭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爷，咱们骑驴还能多走一站地呀，虽然说花点脚钱，可是省了路费了，人呢也不累，下一站咱们还骑驴吧。这严茶散没出过远门，这两天呢确实觉得挺累，听雨墨这么一说呢，就点头答应了。他可不明白呀，小雨墨干什么呢？他知道骑驴快呀，能多走出一站地去，好把那位给甩开，甩开那位穷的金公子。这样呢，严茶散又让小雨墨雇了驴，掌灯以前呢，这爷儿俩就赶到下一站了。公子爷，今天咱们比那位金公子多走了一站地，他呀赶不上咱们了，咱们呢还住小店吧。好啊，你看着办吧。雨墨就领着严茶散找到了一家小的客店，五间北房一通帘儿，转着圈的炕，那睡觉呢就一个挨一个了。有客人怕挤，你多花一点银子可以住这单铺，这单铺也不是一个人，起码得睡四位。公子爷，您看这单铺好不好？咱们爷俩睡也不挤。行啊，严茶散满心的不愿意，但是为了省钱就听雨墨的，行，就包这个单铺吧。掌柜的东火就两个人，伙计出去买菜去了，掌柜的在这伺候着。可以，趁着现在客人少，您呐做饭吃吧，要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可就不能细做了。你要是花点钱呢，我就给您做去， 你要是不愿意破费呢，就让您这小管家做。一摸一抬头，行，您给做吧，您受累。您给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我们爷儿俩呀、吃素摊面。说完了呢，就把这饭钱跟店钱都给了掌柜的，掌柜的好去买东西给做面。掌柜的刚把钱接过来了，外边有人说话了：“哎呀，吴老人家今天要住小店呐、这个两天遇见一个好朋友，请我吃了两顿鱼了，可是他的小童儿啊，以为我白吃呢，我又何必糟蹋不愿意呢？为了躲这个朋友，今天多赶了一站路，住小店吧。”住小店就碰不见我这位朋友了。嘿呦，雨墨气得直喘气呀、公子，什么事儿啊？您穿鞋下铺接您的朋友。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银兄，怎么又碰上你了？金公子爷，天人不天钱，您瞧，我们爷儿俩包的是单铺，能睡四位。您就住这儿。金公子，您没吃饭的吧？没有吃啊。这两天咱们净吃这十二两一桌的了。我们爷儿俩啊，让掌柜的要了一斤面，吃素摊面。一斤面我们爷儿俩吃不了，您就跟着我们吃素摊面吧。盐茶散觉得不合适啊，就拿花叉。金兄啊，你刚到吗？不，我早就到了。已然在大街之上转了一个圈圈了。雨墨心说，这小子两条腿比驴还快。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和我都是念书子，住在这里不方便呢、西边有一处三合殿，很大很讲究，咱们搬到那里去住。好啊，那咱们就挪呢。雨墨气得直跺脚啊。公子爷，咱们饭钱店钱可都给了，掌柜的拿走了，咱们可不能往回要。严茶散只是摇了摇头，得了，不要了。雨墨没有办法，只好拿着东西跟着走吧。这三合殿在哪儿啊？就在这镇店的西口。嘿，挺大的一座店，大门洞，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里头呢有板凳，坐着好几个伙计。这三个人迈步上台阶，伙计就迎出来了：“客爷到。”雨墨还没说话呢，伙计就问：“三位客爷，您住店吧？”金公子嚷上了：“哎呀，吴老人家要住独院的房子。”伙计瞧这仨人一眼，心说住独院，也不好说您住得起吗？客爷，您随我来。领着他们三个人走过屏风到后院，小院领门里头是个跨院。到这跨院，雨墨一看真讲究，五间北上房，出廊子，一边两间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雨墨心说，就这店，这可能是这店里最好的院子了，还真让雨墨猜着了。这伙计呢也是诚心，他一瞧金公子破帽子破衣裳破鞋，一脸的滋泥，张嘴要住独院，诚心给领到这儿来了。掌柜的可不知道，掌柜的要知道，掌柜的非拦不可，这院有用。因为伙计知道他们不敢住。客爷，这院子十几间房，可不零租，您住得了吗？当然住得了啦。好，伙计就把这三位领进北房。雨墨一看五间一通帘，桌子椅子床讲究极了，这围桌椅披椅垫凳套，床上的坐褥靠枕都是大红缎子的南绣平巾，真讲究。 金公子用手一指，兄长请坐。他随着就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雨墨心说，就您那身，你可把这椅垫给糟践了。雨墨生气呀、啊、生气他又没办法，得嘞，我呀先歇歇腿吧。二位公子爷，您是主人，我是仆，我也累疼了，我先躺会儿。他把两个小包粉扔在坐褥上，躺在靠垫上。严茶散心说，坏了，这么一来把坐褥全都弄脏了，怎么办呢？严茶散没有办法，自己也只好坐下了，心里可真后悔呀，住这么大的店房，这么好的陈设，得花多少银子呀。这金公子乐了，兄长，我是想跟兄长你结拜，把兄弟呀拜为一盟，只是怕兄长嫌弃我穷。哎呀，金兄言之差矣，君子交交其道义，小人交交其势力，交道义者长，交势力者短，你我是道义之交，怎能谈到穷富二字。自打见到您之后，我也有此意，只因为途中不方便，所以才没敢明言。我想到了京城之后再结拜也不晚。兄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推脱不愿意跟小弟我结拜？
1: 不是不是，
0: 金兄既然这么想，那咱们立刻磕头，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好啊，请问严兄甲子多少？虚度22春。兄长，小弟我21岁，你比我长1岁，你是哥哥，我是弟弟。雨墨心说，我们公子爷说22，你说21，我们公子爷要说21，你就说20，反正你这小拜把兄弟，兄弟吃大爷嘛。金公子站起来了，店家，客爷，您吩咐。金公子让店家准备什么呢？全份的神堂，三生祭礼。伙计，你们这里上好的大菜多少钱一桌？客爷，24两。上好的果席多少钱？12两。行啊，一杯一桌果席，一桌大席啊，快去准备吧。伙计撒腿就跑，跑到柜房，掌柜的正在那儿坐着呢。掌柜的，刚才来那三位您看见了吗？看见了，让哪儿去了？那位穿的最破的呀，张口就要住独院，我给让到后。刚说到这儿，什么？你问我了吗？那堂屋里的垫子你收起来没有？您不是不让收吧？您不是说一会儿那师爷跟先生来不还得瞧瞧呢吗？我说你呀、啊、你昏了心了吧？你置什么气呀、啊、咱们那一套椅坯坐垫，那是准备迎接钦差大人的，弄脏了吧？可不是吗？他们还要在咱们这儿拜把兄弟呢，

连饭账他们都会不起呀、啊。嗨，你呀你呀，掌柜的急得直挠头啊，谁让你把这三位穷爷爷让到那跨院啊？啊，这三位诚心上这泡啊。得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回去，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记住了吗？记住了。有钱咱们呢得先要出来，没钱你可想办法给他们挤得走了，就照我的话说没错，告诉他们走就走，垫子不让他们赔了，咱们一会儿啊再洗洗刷刷认倒霉了。火蟹赶紧回来见金公子，可以，你要吃大菜现成的，果子呢我们账上可不存，你要想要果席，我们呢得拿着折子到这鲜货局子去取货，可不巧掌柜的没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管账的先生回老家娶媳妇儿去了，您瞧这银柜都锁了，我没钥匙，这么办吧，您拿点现钱，我给您上外头买去。话又说回来了，要拿现钱买这鲜果可不如拿折子的好，您想想，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店上的伙计，拿现银子去买，他们就知道了，不是柜上用，而是客人要，价钱贵东西次。其实啊，您别瞧我们镇店小，可有好几家大店呢，像我们这样的店那是二等的，你要上的大店，您要点一桌果席，他们随便就能点出来，可以，要不然您就挪的地方，您挪的店，下趟呢您再照顾我们这小店。严茶散听这话是又生气又害臊啊，他知道这伙计说出这样的话来是望出轰，知道我们拿不出这么些银子来，脸气白了。这位金公子不往心里去，伙计呀，吴老人家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这位爷爷呢，我们哥俩今天要在你们这儿拜个把兄弟，也不凑巧你们先生回家，掌柜的出门要吃果席嘛，拿现钱，你说这话吴老人家明白，让吴老人家要挪挪店，可是你们这儿我住着合适啊，不挪果席嘛，吴老人家不要了，大菜不是现成吗，那就改成两桌大菜，准备去吧。啊，伙计可没话可说了，出了这间屋子撒腿就跑，来到鬼房，掌柜的，您出这主意不灵，人家果席不要了，改成大菜两桌，多十二两啊。掌柜的都傻了，用手指着伙计就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声马声，掌柜的用手一指，我说是不是钦差大人到了，你快瞧他去吧。伙计出门一看，来了六匹马，这六匹马膘满肉肥，鞍颤鲜明，五个人拉着马，全都是家人打扮，青衣小帽，穿得挺干净挺整齐，没有主人，这头呢在前面站着，青衣大帽，衣服更讲究，一看这是总管。这总管看伙计出来了，过来就问，你们这是三合店吗？是啊。我问问你，两位文商公子全在二十来岁，一位衣帽整齐，一位穿得破旧，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两个小包袱，住在你们店吗？是，刚进来就住在我们这小店。这位总管一回头，众位，主人在这儿呢。哎呦，这伙计才明白呀，来的这几位的主人就是刚才那两位公子爷当中的一个。谁呀？伙计一琢磨，那个姓严的穿得比较整齐。

0: 能这个人是姓严的管家，赶紧过来施礼。严管家，您好啊！他施礼，他得往前呢。这总管这手真快，举起这手来，啪！
1: 哎呦，您怎么打我一嘴巴？
0: 你小子给我改姓，我能不打你吗？
1: 我说您是严家的总管大人，我哪敢给您改姓啊？
0: 你给我冒认主人还该打，
1: 我还得打你一下。
0: 你们这店是真势利眼呢、啊、核算哪位穿的齐整，哪位就是我家主人。告诉你，穿的破的那位才是我们的主人的。哎，我的妈呀！这伙计不敢说话了，撒腿往回跑，赶紧禀报掌柜的。掌柜的一听一跺脚，我说：“这位财神爷差点让你给轰走啊，该打你。”这伙计心说，你是掌柜的，没法给你讲理，我让进去的，你让我轰的。瞧掌柜的，掌柜的用手一指，快去吧，把这几位给稳住了，我呀进去去见见这姓金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挪走。掌柜的吩咐完伙计，赶紧到了后院正房，进屋就作揖。
2: 哎呦，金公子，您老人家可老没来了，您好啊，
1: 府上都好啊，这回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啊？
0: 金公子哼了一声，瞧他。这掌柜的还说呢：“金公子，您可是我们的财神爷，老主顾了。刚才我没在柜上，您不知道，这伙计是新来的，他不认识您，您别往心里去。您还有什么吩咐，我伺候您。”金公子瞧了他一眼：“
2: 你姓什么叫什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1: 我姓贾，我叫贾乐。”
0: 雨墨心说：“这位叫贾乐，有个乐子。”金公子用手指着这掌柜的：“
2: 我老人家不认识你呀、啊！啊，既然你们这儿没有曾做的果席，我老人家也没有献琴，好吧，让我老人家挪店，那么挪店好了。”
1: 掌柜的一听就急了，
0: 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3: 宝宝，妈妈回来了。
24: 啊，不认识妈妈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32: 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3: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0: 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2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5: 您坐这儿吧，
1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行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0: 。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

0: 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

0: 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

0: 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8: 你好，欢迎来到城，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9: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3: 不算差。
3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3: 还可以。
3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3: 一般。
3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3: 好累。
3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5: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 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9: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年我五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3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3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7: 愿意做，不用安了。
3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4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3: 在家放寒假。
4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这就是我的。
3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2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环保

0: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普世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0: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王大为，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

0: 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

0: 是对家乡的尊重，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

0: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13: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那年我5岁。
3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3: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3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35岁。
3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

0: 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
13: 冯军恒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岩茶伞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恒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岩茶伞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岩茶伞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恒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岩茶伞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恒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岩茶伞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 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毒，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雕心，家尊难为，孔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时刘府无言，规格乐礼，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亮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茶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茶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茶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茶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茶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茶散呢？忙什么呢？严茶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了，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茶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说，哎呀，茶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茶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茶散一听，哎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茶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这是好东西啊，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了。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儿，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茶散说，易经啊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茶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茶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合，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茶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茶散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把这信打开一瞧，哎，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严茶散，而且严茶散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 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

0: 我去一趟。严查散，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查散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查散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他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嗯，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查散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严查散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来，也可能严查散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查散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查散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 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三。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三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三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严查散。
0: 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查散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查散，你到底是谁？
1: 我，哈哈，我不是严查散，你说我是谁呢？
0: 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那个丫鬟呢，一看这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
1: 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查散送钱来了是不是？
0: 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查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孩子呢？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的手指头上。
1: 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皇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小红说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咔

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掐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了丫鬟的身上，把盐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盐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

他吃醋。崩君恒心想，这烟茶伞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哎，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崩君恒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绣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得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堵堵。其实冯君恒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那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恒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给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小红死了，这小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的，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严查伞会想到是我吗，严查伞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恒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呢，最好这个事儿就让严查伞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严查伞也来了，严查伞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恒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恒走了，雨墨就问严查伞，严相公这冯君恒呢，严查伞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伞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伞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伞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伞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伞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伞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伞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这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伞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伞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伞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
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散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散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散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啊，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作为一个人，应该以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有成人之美。人家小姐没给他说什么，给我写的信，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但是严查散又一转念，这不好啊！冯君衡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呐。他如果发现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会往外传扬，传扬出去对小姐不好。但另一点，说今天晚上小姐约我三更天到角门见面，我去不去啊？我如果不去，辜负了小姐一片好心；我如果要去，冯君衡看完了这封信，他会不会去？他如果要那一去，看见我和小姐在那里见面，他会说什么？他会往外传扬，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是严查散又一想，我不能不去呀，小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出自一片真心，我怎么能会辜负了小姐呢？我去，我到在那里，一旦间要是见到了冯君衡，我就当面跟他做好了解释，我看他怎么说。所以严查散心里边想好了，三更天往角门会面。但是严查散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讲究规矩方圆，讲究言而有信。信上写的是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会面呢，所以严查散就想我三更天准时去。由于他这一守时，结果二更半天在那就出了事了。所以严查散三更天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啦，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一直在等着绣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是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母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他怎么死在这儿啊？是谁把他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查散送的信儿，是给严查散送银子，严公子能把他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她女儿写给严查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
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着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嘎吱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嗯，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嗯，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啊，我准备把他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的，哎，所以我现在得向着他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着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落款是《岩茶散学书》。嗯，柳红一看《岩茶散》，岩茶散在这儿。他这一说岩茶散在哪儿，正好岩茶散刚到。岩茶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嗯，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岩茶散到跟前一看，啊，是啊，是我的扇子。

0: 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我。严查伞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查伞可就不说话了。严查伞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查伞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查伞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的都比较多。严查伞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查伞，严查伞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查伞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查伞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严查伞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
1: 我不知道啊，我们严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
1: 我看着了。
0: 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
1: 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
0: 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了？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
1: 啊，出人命了，谁死了？
0: 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
1: 啊，那封信是不是

啊，于默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烟叉伞学书。这烟叉伞是谁呀？柳红说，这烟叉伞是到我家里边戒毒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烟叉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烟叉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烟叉伞看上了，所以烟叉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敲了敲烟叉伞：你叫烟叉伞吗？烟叉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烟叉伞。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戒毒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这秀红我认识，她是刘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烟叉伞不言语，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烟叉伞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这把扇子是我的。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对。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烟叉伞这就心里边想的很多。老爷，怎么倒的我也不清楚。什么？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

以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知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严查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哎，公子，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

0: 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那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儿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你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啊？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跟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祥符县正堂升堂问案，把严查三由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着严查伞，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严查伞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啪，严查伞，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严查伞跪在那儿瞅着大人，老爷，这颗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嗯，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严查伞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严查伞，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严查伞说，这都没有，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吧，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她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他问我说，严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他说你们读书还累吗？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又不是干体力活，累什么呀？我说你一个丫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读书不单要读，脑子还要记的，这一记呀，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可是这个秀红当时说了，哎呦，看这个样子你也没什么大出息， 照您这么说，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那可费了劲了。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他说那怎么着，我就觉得您够笨的。我当时就无名火起，我说你说我笨，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我说你胡说，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他说你敢，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老爷在上边一听，这不像话呀，这个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哦，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老爷说：“严查散，此供可是真词？”对，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没有半句虚假。老爷，没有半句虚假。好，来。把严查散给我押入南监。这老爷王谦呐，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听着严查散这个供词不太合理，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你要说不是严查散杀的，那谁杀的？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没有第二个人。只好把严查散押到南监，这儿把严查散押到监房了。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这出了一条人命。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棺材要买便宜点的，四块板钉一块那种棺材就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抬回来了，就放到后花园，停到这儿，把这个丫鬟秀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袁爷，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严查散。”呵，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严查散，告诉他那严查散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降府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严查散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不见。”“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严查散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严查散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人一块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一出他也听说了，把严查散带到降府县去了，结果他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金蝉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写的什么信呢？
0: 爹爹，我没写什么。

0: 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拽，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烟茶散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烟茶散，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给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你快别说了，我别说了，我该说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讲，这烟茶伞上衙门里去了，这烟茶伞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个烟叉伞他胆大包天呐，不用问了，你是收拾了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让这个秀红给烟叉伞送去了，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烟叉伞拿去藏起来了。烟叉伞见财起意，见色动心，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不然的话他秀红怎么死的？像烟茶伞这么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得了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烟茶伞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走吧，走吧。这冯氏一车柳红由打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到他，我告诉你，一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到他，但是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感觉这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别惹事儿，有事就别怕事儿。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面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装殓起来了，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严查伞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严查伞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柳红一听，好，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匀溜气儿，心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员外爷，员外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了？
1: 员外爷，我们小姐她死了。
0: 啊？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
1: 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
0: 什么时候？
1: 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 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冤枉爷呀！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由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到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他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冯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你个老歪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柳红这也没得说了，哎呀，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让咱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冯氏一听，这个事儿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哎，对外呀就这么说，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日子，三天五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两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秀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十三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秀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在旁边了。放着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他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他靠前儿，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的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个吊死了，怎么办呢？
0: 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着小姐，有多少钱都给着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4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0: 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刘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在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的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
1: 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
0: 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
1: 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啊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
2: 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

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的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倒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茶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两天之内犯重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哼，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盘，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盘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着一层皮儿，蹭掉了这个底还是黑的。嘿，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

偷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的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子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掏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不是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

0: 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2: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0: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的肋头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也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家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啊，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脱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着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儿干的吗？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啊，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

我说爹啊，这是您听着了，嗨，您把它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啊，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那圈里头了，咱们穷

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牛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着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

0: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金殿见驾，杨林是杨广的叔叔，所以杨广必须给杨林个面子。来呀，给我皇叔老千岁预备龙敦伺候。遵旨。御前的太监赶紧把龙敦抬来。老王爷您请坐吧。杨林用手一指，皇叔请您坐下讲话。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坐在龙敦之上，杨广就得先问呐、皇叔啊，朕知道您早就到了京城了，我听说您又去追赶降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万岁，此事先放在一旁，微臣今日进京金殿见驾，想问万岁一件事。好啊，皇叔有话就讲在当面吧。万岁，我听人传言说你谋功夺权，七娘戏妹弑父震凶，未曾登基，身犯数条罪款，不知这些事是真还是假。说到这，杨林用手一缕银髯，面沉如水。满朝的文武官员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问，全都吃惊啊。凡是奸臣都害怕，凡是忠臣把胸脯一拔，心说可有为忠臣说话的老王爷了。杨广看着杨林微微一笑，皇叔啊，您想一想，我杨广能做出这些不仁不义之事吗？我父亲久病不愈，这折子早就打到燕海登州，您是知道的。我父王病入膏肓了，传下旨意，命我的哥哥杨勇火速到仁寿宫见驾。没想到我哥哥进宫之后忧伤过度，暴病身亡。皇叔啊，我父王宴驾之后有遗诏让我继承帝业，您想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我不继位谁继位呢？至于那些谣言诽谤，皇叔啊，您可不能听啊。杨林哼了一声，心说这些事你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怎么能承认呢？我先把这些事情放在旁边，待我一件一件调查属实了，我再来质问你。我先问问你忠孝王老千岁的事吧。万岁啊，刚才微臣说这几件事暂且不提，我再问你杀忠孝王全家这件事不会是假的吧？哎呀，皇叔，这件事确实是有，可是杀忠孝王，忠孝王是罪有应得呀。我也知道忠孝王老千岁为了大隋朝天下功高盖世，可是您要知道，那天我登基是个大喜的日子，没想到这位老千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跑到喜殿之上，他来刺王杀驾呀。啊，好，杨林用手一指，万岁，你说忠孝王老千岁刺王杀驾以何为凭？皇叔啊，我怎么能冤枉好人呢？来呀，把忠孝王赐朕的凶器取来，让我的皇叔过目。太监石犬说了一声遵旨，马上下了金殿，时间不大就把证据拿来，跪在杨林面前，双手一举，老王爷请您过目。杨林低头一瞧，万岁，这是一根哭丧棒，怎么能是凶器呢？皇叔啊， 您攥住哭丧棒的当中，在上头用力往出一夺，您就明白了。
1: 好，微臣遵旨。
0: 杨林接过哭丧棒，左手攥住棒的中间，右手攥住棒顶，使劲往出一拔，擦啦啦啦啦！靠山盟杨林就一愣啊，原来这哭丧棒下半截是个鞘，里头确实是凶器，三棱有刃，明晃晃冷森森，夺人二目啊。靠山王杨林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忠孝王老千岁老千岁，你有理讲在当面，为什么起了不良之心要刺王杀驾呢？您瞧，这就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来呀。靠山王杨林虽然跟杨广不一样，但是他终究姓杨。他拿着哭丧棒，他想，忠孝王老千岁，你有话你讲，为什么要刺杀万岁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因为杨林一进京，这昏君杨广心里就哆嗦呀。他知道皇叔这次进京为什么，为查我的几条罪款。这些事儿要是在金殿上一摆，就凭皇叔这个脾气，嘿嘿，我杨广是有死无活呀。所以他立刻把奸臣宇文化及跟一些亲信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就把这事儿说了。宇文化及说，万岁不要紧，他要问那几件事儿，您呐，咬定钢牙就说是百姓造谣，他拿不出证据来，他怎么质问您？丞相啊，可是忠孝王全家被杀，这件事儿我没法瞒呢。皇叔要问我，我应该如何答对？哎呀，万岁，我早就为您想好了，您就说忠孝王身穿重孝，冲撞喜殿，假仁假义，痛哭先王，有意刺王杀驾。哎呀，丞相这么说，我的皇叔他不信呢。没关系，万岁，我给您做个证据。我告诉您，靠山王杨林要来了呀，他问您，您就这么说这么说。哼，别看老王爷脾气暴躁，您来个以柔克刚，把他对付走了不就完了吗？他能老在长安城待着吗？他可坐镇燕海登州啊。好，所以宇文化及就命人做了这假哭丧棒。靠山王拿着这根假的哭丧棒，哎，想着想着，靠山王是哈哈大笑，他这一乐呢，把杨广乐懵了。皇叔啊，这个忠孝王武建章要刺杀朕，您为什么还乐呢？万岁呀，你是说这是忠孝王刺杀王家的证据？好啊，这件事暂时就算罢了，以后我必然要降他。嘿嘿，下边的话靠山王杨林可就没说呀。杨广是满面带笑，皇叔啊，这件事儿您尽管访查，朕所说的事实绝无差错。好，把哭丧棒拿下去吧。太监石犬赶紧起身，接过哭丧棒往旁边一站。杨广就问，皇叔，您问完我了，朕还要问您一件事。您早就到京，又离开长安走了这么些日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才把小姑婶长野林丢了黄冈，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砸闹反御，大战金提关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对杨广说了一遍。 杨广点了点头，皇叔啊，要不把这帮响马斩尽诛绝，恐怕他们事情越闹越大。皇叔，二皇叔越王杨素被害的事情，想必皇叔已然知道了。据朕想，这件事也跟响马有关。是啊，微臣跟这帮响马是势不两立。刚说到这儿，黄门官走到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现有河南滑县一带州城府县告急的折本，请万岁。

的一下脸就白了。杨林就知道有急事啊，万岁，这是什么告急的折本，您如此惊慌。哎呀，皇叔啊，您说的这帮响马已然不在金提关了，他们占据了瓦岗寨。来来来，把告急的折本高声朗读，让何朝文武官员都听上一听吧。兵部尚书走到龙书案前，接过折本高声朗读。满朝的文武官员一听，了不得了，山东这些响马由打金提关到了瓦岗寨，程咬金三府定瓦岗探敌穴，得了皇上的官袍带履，还有一块白玉牌子，牌子上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劫黄冈的程咬金已然自称混世魔王，在瓦岗山立起了大魔国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了不得了。没想到在瓦岗寨出了这么一个大蘑菇，这可不是小块的蘑菇啊，这块蘑菇这么泡，泡到哪天算一战呢？有着心里边特别明白的人心说，也许这蘑菇啊能把大隋朝泡得亡了国呀。靠山王杨林听完之后，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刚变，哇呀呀呀呀！杨广说：“皇叔，现在您别打金提关了，这帮响马已然在瓦岗寨立起大魔国。皇叔啊，请您立即定夺吧。”“好，万岁。”请您马上传旨，一道旨意到济南府，调镇台将军唐弼跟他手下众男将出兵华州等候本王。因为响马出在唐弼管辖地面，他是有责任的，让唐弼戴罪立功。万岁，您再传一道旨意，调虎牢关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再传一道旨意，调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让他们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到华州跟本王会兵。我率领十万大军到华州，四路人马攻打瓦岗山，一举成功，把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请您放宽心，是稳坐龙楼。好，皇叔啊，大隋朝就仗着您呢，来呀，将旨意传下。杨广望下传旨，传旨官立刻飞奔济南府红泥关虎牢关。杨广又传下旨意，把我的皇叔请到福寿宫用膳，朕赐御宴，臣谢万岁。杨林这时候又跟杨广说：“万岁，我兵发瓦岗山去灭响马，要带着潼关总兵魏文通。魏文通有个哥哥叫魏文生，文武双全，就请他来接替潼关的帅印，请万岁传旨。”“好，就依皇叔。”杨广又把旨意传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到了福寿宫用了御宴，回到了越王杨素的府，老管家杨寿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杨林对待杨寿嘱咐了几句，骑着马就回归大营了。到了大营之后，立刻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十二家太保偏将牙将齐聚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杨林就告诉他们立刻拔营起寨，到瓦岗山去灭大魔国。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浩浩荡荡直奔华州。等到了潼关，魏文通前来迎接靠山王。

好山王让人马且住，自己跟着魏文通来到了潼关衙门。好山王落座，魏文通重新上前施礼：“王爷，卑职已然接到万岁的圣旨了，命我大哥魏文胜为潼关元帅，我跟王爷兵发瓦岗山去捉拿降马。”“好啊，文通啊，这帮降马已然在瓦岗山自立大魔国了，要气杀孤王。王家千岁，送往京师告急的折本，潼关是必经之路，我已然知道了，他们妖言惑众，实在让人生气。”“好，文通啊，这回你做先锋官，咱们十万大兵到了瓦岗山，要把这降马杀个干干净净，是一个也不留。”“王爷，我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报我拔须之仇。”魏文通又把哥哥魏文生请来，给靠山王行了礼。靠山王杨林对魏文胜嘱咐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十万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奔华州。非止一日，这天到了华州，杨林传下命令：“来呀，扎营！”十万大兵扎下简简单单一座行营。这时候，济南大帅唐弼、四宝将尚师徒、八马将辛文礼已然带兵来到瓦岗山外了。听说靠山王千岁兵将到了，三员大将赶紧来到靠山王大营面见王家千岁。咱们书不说废话，见着王爷之后行完了礼，靠山王杨林让他们几个人落座，大家谢过之后就坐在王爷的金顶黄罗帐。靠山王就跟这几个人说：“此次降马自立大魔国，咱们商议商议如何攻打瓦岗山呢？”这三个人站起身形：“王爷，请您定计，我等从命，要把降马扫净除绝，平安国土。”“好吧，这一路之上我已然想好了，瓦岗山很大呀，瓦岗山四座山口，咱们就给他四路人马困岗山。唐弼啊，你指挥本部人马到瓦岗山东山口，按我的意思扎下大营。这次可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可要明白呀。”王家千岁，末将知道，瓦岗山东山口就归我唐弼了。好吧，西文礼，你带领本部人马到瓦岗山南山口，尚师徒啊，你带着人马到瓦岗山西山口，本王带领十万大兵在北山口坐镇，咱们四路人马扎下大营，困住瓦岗山，一切战情要随时急报本王。这样，本王今天设宴，你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各自行事。尊王谕。众位总兵，这一次把降马一网打尽，待本王回到长安禀报当今万岁，各位禄位高升，当今万岁一定会论功行赏。多谢老王爷。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营盘，然后带领本部人马按照靠山王杨林的意思到各山口外头扎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程咬金这天呢，正在金銮宝殿跟诸位英雄好汉议论国事，四面八方炮鼓连天，哒哒哒。接着程咬金就得报了，在瓦岗山正北是靠山王杨林，正东是济南元帅唐弼，正西是四宝将尚师徒，正南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辛文礼，把这座瓦岗山围得水泄不通。要别人听见这种报告啊，那非得急坏了不可。这位程大爷一听，

哈哈大笑，我说呀，周伟，程大爷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招得了的急，嘿，我就招；招不了的急，程四爷我不管。我说，魏丞相，在；秦元帅，徐军师，你们三位，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军师，嘿嘿，你们快打主意吧，把这隋朝的四路人马给我退了，我这皇上对付着多坐两天。如果你们要退不了啊，隋朝大军杀进瓦岗山，我程大爷抡起斧子是劈一个够本，劈两个赚一个。如果我被火遭擒，谁让我是大魔国的魔主呢？我挨头一刀。我程蝶要是怕死，嘿嘿，我就不姓程，不敢揭他的黄杠。对不起，你们老哥仨琢磨琢磨主意。三朝，我呀，后宫喝酒去了。程咬金说完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大家伙全乐了。嘿，四哥呀，您可真是高人。秦琼说：“咱甭理他，他喝他的酒，咱们大家。”到山上往下观看观看，看看阵势再说。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六爷大刀王均可，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这些人，出了金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西山口了。到了西边，登山往下观瞧，瞧清楚了，又往南绕，南边看清楚了，又往东绕，一直绕到正北，往山下一看，靠山王10万大兵扎下连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靠山王这面大旗迎风飘摆，扑噜噜是行书就卷。看完了之后，天光已然晚了。秦琼、徐茂公、魏征这些人回到金銮宝殿，要商议退敌之策了。到底如何能退了这四路人马，咱们下回再说。

0: 是天才。
1: 上回书说到隋朝四路人马困住了瓦岗山，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大哥魏征，三爷徐茂公带着众弟兄就把隋朝四面的兵将大营全都看清楚了。大家回到了金銮宝殿，坐在一块商议怎么打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既然他们四路人马兵困咱们冈山，咱们呢就一面一面的打，打一面是一面，我就不信战不败隋朝的兵将。好，既然这么说，咱们明天就在南山口亮队，先打败新闻里。我听说新闻里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

回，虽然有点夸大吧，不过他的履历确实很大呀。怎么打着瞧，要随机应变，无论如何得战败新闻里。好，二哥，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吧。第二天，吃完了战饭之后，二爷秦琼点起了3000人马，重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在南山口里头准备好了。秦叔宝一声令下，哒哒哒，3声炮响。大家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带着3000兵撞出南山口，炮声一响，就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报，何时禀报总兵大人，瓦岗山已然出兵了，3000人马裂开阵势。好，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新闻里出了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司将任等班鞍上马，响炮出兵，哒哒哒，头声炮响，营门开放；2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3声炮响，齐催坐马，各斗丝缰。新闻里带着偏将牙将3000人马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闻里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呵，新闻里说这帮响马可以呀，你们看，几千兵丁整整齐齐，刀斩斧齐，崭新的号坎儿。你们再看，大家顺着新闻里的手一看，瓦岗山兵将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帅都旗，3军4命，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瓦岗山大魔国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斗大的字儿“旗”。旁边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总兵大人，您不是让我们看这帮响马不简单吗？不错呀，没想到响马如此整齐。嘿嘿，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要亲自出马，你们替我压住阵脚，让这帮响马看看你家总兵爷的厉害。话说完了，新闻里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新闻里高声喊嚷：“对，对面响马听阵，在下大隋朝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在此，哪一个马前纳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三爷徐茂公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往对面观瞧红泥关的总兵新闻里，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一丈开外，胸宽背后肚大腰圆，头戴紫金狮子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一件大红的战袍。再往脸上观瞧，这新闻里长得好难看了，挺大个脑袋，就好像是个西瓜在这长着，可脸膛是圆的，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长得凶眉恶目，秤砣鼻子，火喷口，两个大耳相衬，扎里扎沙的短钢髯，这脸上是大块的黑斑，小块的红点，斑斑点点，一脑袋的疙瘩啰嗦，身背后糊了金顶红缎色无杆护背旗，胯下一匹紫马，鞍铲嚼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呵，这条枪黑枪缨子，扁枪头，就好像大鸭子嘴似的，这枪的枪杆特别粗，这凡是懂把式的一看就明白，这条枪起码得120斤沉，两膀履历不惊人，是使不了这条大枪的。新闻里这匹马是蹄跳

咆哮，人是越舞扬威交战。瓦岗山的响马哪一个马前拿命？秦琼、秦叔宝看了看旁边众位兄弟、诸位将军，万也没想到这新闻里头一阵就出战了。你们看，他人高马大，枪沉力猛，即使他交战，哪位兄弟愿意出马跟他打上一仗啊？话音刚落，有人高声喊嚷：元帅，末将愿往。秦叔宝回头一看，告奋勇的是副先锋李平。将军，你可不能小看这八马将新闻里呀、啊、想当初他的父亲辛德庆跟我的父亲在南陈同殿为官，辛德庆在健康城外归降了杨林，新闻里两榜履历过人，家传的枪法实在高妙，李先锋你可千万要小心留神。元帅，请你放心。紧跟着炮响鼓响，李平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新闻里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胯下马长出一条大枪，新闻里压枪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统领报信。李平勒住坐骑，手中一缕大枪：你坐稳鞍桥听真吧，我乃大漠国秦元帅麾下副先锋李平是也。嘿嘿，好一个副先锋，你撒马过来，让你尝尝你家总兵爷的枪法。说着新闻里往前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直奔李平的胸口。李平立刻立枪往出磕，新闻里这枪确实是枪沉力猛，一般的人是定不住啊。两匹马往前跑呢，按说呢，李平往出磕枪，这新闻里应该撤枪变招啊。新闻里仗着自己力大无穷，他没撤枪，马往前一冲，这枪愣往前扎，马带风声，枪带风声，这条大枪的枪尖就直奔李平的护心宝镜的下边来了。李平没磕出去，人家大枪的嘴儿就扎进他的腹部了。这一下李平就死在八马将新闻里的枪下了。新闻里一压这后把，把这前把往上一抬，愣把李平这人给挑起来了，把瓦岗山的人吓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红泥关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吧，总兵爷好厉害呀，枪挑响马呀。副先锋薛勇一看，气往上撞：好小子，你把我哥哥挑了，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他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啪拿大枪一甩，李平的尸身坠地，这匹马就落了荒了。新闻里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刀：什么人敢跟这家总兵爷一战？这薛勇都没有通名报姓，要给哥哥李平报仇雪恨，哥俩多少年的交情啊！手举大刀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呵，新闻里一看，好啊，这叫鸡斗一口啊！这刀往下真砍，新闻里立刻合枪往上招架。一声响，这枪就撞到薛勇这刀盘之上。新闻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一命玩一命，我要能把你刀磕出去，你这刀就砍不死我，你可就甭打算活了。如果我磕不出你这口刀去，你刀砍在我身上我认命。薛勇的刀上这口刀他就攥不住了，一撒手，唰啪啪，大刀
落在石

几丈以外，呀，薛勇可就赤手空拳了。辛文礼手中大枪往前一扫，直奔薛勇的头顶而来。薛勇一低头，枪是扫空了，二马一冲，错过凳下了。辛文礼把枪一倒手，这枪尖正从薛勇的右边肋条上扎进去，大枪一甩，扑通，嘡啷啷啷，薛勇失身坠马。辛文礼拨转马头，压大枪，冲着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发威，哇呀呀呀呀！瓦岗山众位弟兄全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大家伙一看，金钱豹子翟让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翟让占据瓦岗，李平、薛勇几员战将跟他一块儿来的，而且磕头拜了把兄弟了。今天头一仗，李平死了，薛勇死了，翟让能不动心吗？翟让当时背过气去了，徐茂公赶紧甩灯离鞍下马，跟手下的兵将就把翟让扶起来，盘起腿给他撅砸捶叫，好半天翟让才苏醒过来。兄弟呀、兄弟，你们死得好惨呐、秦琼、秦叔宝就劝呐、翟将军，人死了不能复生，请你不要伤心难过，打仗可是刀枪无眼呐。徐茂公叹了一口气，辛文礼不愧为八马将啊，履历过人。二哥，我看咱们还是先收兵吧。翟让站起来了，不成，元帅，让我翟让出马去给二位贤弟报仇雪恨。翟将军呐、你的两位好朋友死了，心里正在难受，出去也是难以取胜。秦元帅呀，你说的话虽然有理，但是我也要给我两个兄弟报仇，元帅你不要阻拦。秦琼怎么劝翟让不听，翟让拢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抬腿嘎楞楞就摘下三股钢叉。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翟先锋，话虽如此，报仇心切，你可要慎重，千万留神呢。好，翟让一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瓦岗山的人马勒动催战鼓，秦琼让手下的兵将抢回李平、薛勇的尸身。辛文礼往正北观瞧，瓦岗山又出了一员战将，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的长。辛文礼用枪一指，对面来将通明报信，你要问呐、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昌臣，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秦元帅麾下调遣当差，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翟名让，官拜武英都统制。哈哈，你就是瓦岗山的山主翟让啊，不错，正是你家翟先锋。我说翟让啊，你好好坐着你的瓦岗山，你没事跟这帮响马在一块混，在响马这称臣，哎呦，还麾下调遣吧，魔主下边称臣吧，你还前部正印先锋官呢，你跟这帮响马一块死吧。说完，辛文礼一抖大枪炸，辛文礼刚扎出大枪，见辛文礼愣了，为什么？翟让说着话，扑棱棱把这三股钢叉一人抖过来了，他这叉杆特别长，新闻里这枪刚往上一扎，人家叉一人扎过来了，啪，咔啷啷啷，
这插头就跟这枪尖碰在一块儿了。心文里心说，这打仗是玩命啊，我要是慢着一点，他这插头就把我扎死了，他要是晚出一点插，我这枪尖可就把他给扎死了。两个人插尖碰枪尖，心文里正想着呢，翟让一抖手中三股钢叉，开啪，后把一压，前把一提，使了个怪蟒翻身，噌，这叉往上一压，这叉尖反而就压到枪尖之上了。二爷秦琼跟所有瓦岗山的英雄们全都看清楚了，大家伙暗熟大指，翟让这帮的力气也不弱呀。翟让一颤，这三股钢叉擦啷开，这叉往前一递，就奔了新闻里的左额角了。新闻里赶紧荷枪往手招架，嘡啷就把这叉给崩出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翟让这叉就奔了新闻里的后背了。新闻里荷枪一转身，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把式可对了份儿了，这是翟让决心要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他玩命了。看起来他要不玩命，恐怕未必是新闻里的对手吧。所以二爷秦琼一直

红米关的兵将也勒动崔战鼓。翟攘跟新闻里动了手，翟攘心说我必须得赢他。这个新闻里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梁邦屡立过人，我得想办法赢他，使什么招数。好，翟攘拿好了主意，两个人二马凑蹬，他催马往西，马的外手呢挂着一支钢鞭，翟攘一伸手就把这只单鞭摘下来了。这鞭的头上呢有个皮套，也叫挽手，把挽手套在胳膊腕上，然后唰一合，就暗着把这只单鞭藏在插杆底下了。瓦岗山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回插里加鞭，翟攘得给新闻里一下子。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新闻里呢也知道翟攘玩命，我怎么才把翟攘给赢了呢？书中暗表，新闻里的马鞍桥上也挂着一条钢鞭，所以他的马往前一冲，暗自也把鞭摘下来，把挽手套好了，就把这鞭藏在枪杆之下了。红泥关这些偏将牙将一看，行，这回总兵爷要是枪里加鞭了，够翟攘一下子。各自兵丁各自战将瞧得很清楚，都有自己的想法。说书迟，真是快呀，两个人往回一圈马，马打对头要碰面了。翟攘高声喊嚷，看叉，哗啦啦啦，这叉就过来了。新闻里拿枪往出一磕，翟攘这叉往回一倒，就交给左手二马一搓蹬。新闻里一低头呢，就把枪交到左手了，两个人同时摘鞭。这翟攘啊，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单鞭之上，使尽全身之力打唰。这边就奔着新闻里的脑海打来了，心说你躲我这鞭一直打到你后背上，不把你脑袋打碎了，让你口吐鲜血。新闻里一回身，唰，这鞭也下来了，两个人不约而同，一个是插里加鞭，一个是枪里加鞭。这枪里加鞭人人都懂得招数，这插里加鞭不容易，因为翟攘这插杆特别长，等一大枪前边安上插头了。这可是新闻里暗也没想到的，这下鞭对鞭了，苍啷啷一声响，火星乱棒啊。翟攘心说好鞭，这新闻里都出了声了，好鞭。两个人赶紧各自催马。二爷秦琼一瞧，心说不成，要照这样打下去，新闻里占着上风的。翟攘心里难受，倘若有个闪失，就得命丧新闻里大枪之下呀。来，鸣金哨兵，嘡啷啷啷啷啷，瓦岗山锣声一响，翟攘一收三股钢叉，新闻里，我家元帅鸣金，我不能违抗帅令，让你多活片刻。嘿嘿，我说翟攘啊，军中有军中的规矩，虽说你我没分出输赢来，嘿嘿，你们瓦岗山先鸣的锣，你就打了半个败仗。既是你们阵中鸣金，今天天色已晚，明天跟你再决一胜负。你要不出战，你就是匹夫之辈。好，哪个惧怕于你，让你多活片刻。翟攘跟新闻里各自拨马回阵，双方兵将把人马头改尾，尾改头，各自收兵。新闻里收兵回到大营，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洗了洗脸，更衣，就写好了战报，命棋牌官送到北边靠山王杨林大营，让杨林知道自己打了胜仗了。咱们再说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撤兵进了冈山，兵丁们各归训地，众英雄摘盔卸甲脱战袍，坐在金殿上休息，大家伙可发了愁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赢了八马将星。

0: 理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想不出办法来。就在这时候，大刀王君可说话了：“诸位，我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能够战胜新闻里。到底王君可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人习惯上啊，把春风叫东风，把西风叫秋风，因为中国的东面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呢是亚洲内陆。春天呢，季风从东面或者是东南方向带来水汽，秋冬季风又从西面或者是西北方带来寒冷的空气，如此形成了我国的季风气候。那湿润的江南与干旱的内陆地区，对于处于中纬度的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呢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更替呢十分明显。那适宜的居住地呢和寿命相关，从古至今呢，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地域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会对人健康还有寿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和影响。在广西呢，这里拥有我国最多的长寿之乡，一是因为广西的长寿之乡数量最多，而且长寿的地理聚集性最明显；二啊，是因为广西的许多长寿地区相对封闭，受外来食物文化的影响比较小。除此之外呢，得益于当地丰沛的降水，而且饮水当中啊呈弱碱性，像锌和硒等微量元素的足量供给是长寿的重要因素。广西河池市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贾钻乡坡月村的西侧呀，有一个百魔洞。其实这个百魔洞呢，是当地的一座石灰岩溶洞，植被茂盛，降水充足。据说呀，这里的负氧离子能达到每立方厘米是2万到5万个呢。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还真的可以到这个长寿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5000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零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4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12龙九凤冠和3龙两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百万两。那冠上共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 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有一个叫钓鱼老九的啊，钓鱼老九的一个网友发了一个蜜蜡啊，说明哥帮我看看这蜜蜡。首先来讲，确实是烤色的，它不是天然颜色，但是呢还保真。就是原先我就唠过这个事儿啊，我说蜜蜡这个东西，它烤色属于优化啊，包括绿松石、注胶、南红注胶啊，尤其是宝山南红啊，尤其是宝山南红裂特别多。现在市场上朋友们，我也没法劝啊，我没法劝你们。我说，哎呀，这个不行，我首先来讲，我不能说，我说不行，我们就不买注胶的。那你相当于和政策在对着干，因为现在普遍的政策说这种优化它都注胶。那我要说，我说哎呀，没事儿就买注胶，我就成了那些还不能说是黑心商家。朋友们，有的时候商家也没有办法，他从工厂啊，他从就是他采集完之后，工厂的加工就直接已经一步注胶了。啊，一步到位了，然后再磨成各种各样的珠子呀，或者是什么呀，做成雕件啊，它其实都已经是注好胶。商家，你说，商家他也想卖不注胶的，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在这儿吧，我没法劝啊，劝谁？我说，哎呀，注胶没事儿，能玩，也不好这么劝啊。但是呢，得告诉网友们，现在就宝山的料子啊，咱就说宝山的料子，市场上大概得占到90%左右吧。占到90%左右，新料子基本吧，新料子基本都注胶。有的时候你能碰上啥呢？有的时候你能碰上老料子，就是，尤其是最近呢，这一两年，我发现就这个回流啊，回流回血就这个事儿。当然回流啊，朋友们也分什么地方回流。你从西藏啊，从西藏这个地区收到的老绿松石。也得大概占到80%多吧，啊，就是注胶的绿松石，注胶绿松石，你过紫光灯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哎，我前一段时间收了一颗绿松石，就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商家朋友会告诉我，有时候哎，你看这我新收的绿松石什么什么怎么的，有的时候吧，我就一看哦，确实瓷度不错。有的还真是挺好，形也好，个头也好，铁线也少，或者瓷度够，颜色好。再有主要一个就是啥呢，收回来的这些绿松石你还要看它一个状态。有的绿松石是这样，有的绿松石呢就是西藏人手里头他用来配串子的，整体配上的配饰是隔珠也好，是垫片也好啊。哎，有的呢商家把它收回来，串子拆吧拆吧啊，配饰拆吧拆吧，有的可能单卖，有的整套出。有的这绿松石呢是这样的，说是叫文玩回血，它就已经不是说去西藏收这种老串子，是正儿八经藏民一点点玩出来，就不是了。有的打比方说像我这种啊，打比方说我10年前买过一条串，就打比方啊，这都是打比方，打比方我10年前买过一条串，上面呢都满配，都配好了，都满配。然后呢我这不玩了，不玩了。最近一段时间，哎呀，缺钱，想换车，哈哈，想打比方啊，想换车。然后我就把这串子，反正这串子也几乎就没玩过，上手几乎就没玩过，整个串子几乎没什么包浆，没怎么变色，配饰就跟新的一样。我到了市场上，我说，哎，谁能回血？哎，碰上一商家，那行吧，我给你多少多少钱，我就卖了。朋友们，这上面的配饰就相当于还是新的呢。就几乎相当于还是新的呢，但是呢它的价格能压下来，相对价格能压。你比如说配饰，当初这配饰它一共四，打比方说一共四个绿松石，这四个绿松石它每个都花了100块钱，一共花了400块钱。但现在呢去文玩市场上回血，可能这整个这一条串子我也就给它100块钱。那么这绿，你想啊，这整个这串子上面还有其他配饰呢，但这四个绿松石它成本
就最高最高也就100块钱，别的我都不算了，就这四个绿松石也就100块钱呗，100块钱除以四才25块钱，商家正常他得低于市场价，低于市场卖价，否则他也没法卖货，但是呢又不能，就是不能按照他收的这个价格，就比如价格收的价格稍微高一点，那就是25到100之间，他可能折个中。你比如说打比方说60，那也比100块钱合适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买到这种价格比较合适，但怎么没怎么玩出来的这样的绿松石也能买得到。我这只是以绿松石举例啊。像有一些那种已经玩出来的藏民手里收回来的那种老绿松石，老油绿那种已经上色包浆磨损特别好带大牙痕那种的，那种价格就要贵一些了啊。然后是这样的料子啊，去收的话，朋友们，如果说是从哪个玩家手里，就刚才我举例的啊，比如说10年前买串子这种绿松石，当初我也是正儿八经挑在市场上买的，然后现在我拿回来配串子，现在不玩了，我卖了。这种料子呢，哎，注胶的几率要小一些，要小很多。但是你要说从藏民手里收回来的绿松石，80%吧，80%左右吧，注胶的多啊，注胶多。没注胶的你能碰着肯定有肯定是有，但是少，相对少。因为什么？藏民不在意注胶。所以呢，在这儿我也不是劝玩友们说，哎呀，注胶的一样玩怎么怎么地的。最终还是看品相，一是看品相，二是看眼缘。就有的那绿松石，你瞅外观真的是不错啊。这就我要说到啥问问。前段时间收了一颗绿松石，这绿松石我看的时候啊，几乎没上色啊，几乎就没上色，但是瓷度嘎嘎高。啊，瓷度嘎嘎高，只有，稍微的，这非常少的，就这么一两根铁线，剩下绝大的地方啊，占比在95%吧，剩下5%的铁线，剩下95%的地方全都是那种瓷度特别高，然后微微有一点点那种玉化感。我说哟，因为是个蓝料子，我说哎呀，这还是个白蓝果冻料呢。高瓷蓝的果冻料的，就是你瞅着有点微微发透，表面像有一层釉壳似的，就像咱们买那个瓷器，那瓷器表面有一层特别亮的那个釉啊，我说还像有一层釉壳似的，我说要要，我说这还是一个高瓷蓝的果，那种蓝偏白，但是整体还是淡蓝色那种颜色的，我说哎呀，这料不错，然后真的朋友们一点问题都没看出来，一点都没看出来。就整个料子特别高瓷，然后蓝的特别一致，特别好。只有哪儿呢，朋友们？这也是我为什么收它一点怀疑都没有。只有在铁线的周围有那么一点点小沁色。就正常咱玩绿松石啊，朋友们，它也是这样。就是哪个地方更容易相对的先沁汗沁油呢？就是铁线的位置。铁线的位置，它整体的质地没有那么，瓷度没有那么高，质地没有那么紧实啊，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一般人的汗液油脂你先玩的时候，它会从铁线的位置先开始往里沁，哪块有铁线哪块先上色，这基本就是绿松石的一个状态。但是啊，朋友们，我说这个状态建立在绿松石是原矿绿松石，没有注胶。那如果注胶的话，同样的道理，朋友们，那你想我要现在要注胶了，那肯定是哪儿先沁进去胶呢？肯定是铁线的位置先沁进去胶，因为铁线位置相对密度比较松散，瓷度没有那么高啊。就是没注胶的那种，注了胶的那种绿松石，你玩吧，铁线位置你干玩不上色，后期整体颜色都老油绿了，铁线位置呢往周围两边扩散，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变色，但整体颜色还是浅的，要浅于周围。如果是一个原矿绿松石呢，你要玩它，那就从铁线位置先上色，这个地方开始先黑，然后别的地方呢一点点大家这个颜色再连上再过渡上。当时那个料子呢，就是铁线的周围啊，以铁线比如说这一条弯弯曲曲铁线，像就是像拿 PS 做了一个外发光的特效一样，一个铁线捋着铁线这个纹理啊，往外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小沁色。
我说这料子不错，我说玩的人呢玩刚稍微有一点上色啊，我说我收了啊，说多少多少钱，哎啥你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就行啊，我就把它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就扔家了，朋友们，我也一直没上串，一直没配。包括有一些玩，因为那料它确实太好了，我瞅着就是一个果冻料的，瓷度特别高，瓷釉鸡，朋友们，你知道卖绿松石的他们最高级的一种级别叫瓷釉鸡，就是瓷像这个像这个瓷器一样，这个釉呢就像瓷器表面上的釉一样，就表面整个有一层壳，亮壳，水晶亮壳的那种感觉，叫瓷釉鸡绿松石。我就把它放家里了，然后我也没用，也这个有些玩友要配串吧，我也没舍得给使，就这么一直放着了。直到前两天又收了一颗绿松石，这绿松石吧我瞅着就有点问题，就有一块明显有一块像黄色的色斑似的，我说这块应该是注胶了，但是是因为一颗老绿松石，而且吧它这个老料整体颜色玩的不错，我说应该是注胶了，我说过过紫光灯吧，咱看看吧，它那个注胶注了多大一块吧。一上紫光灯，你知道朋友们，上了紫光灯你就想把手里现有这些呀和最近一段时间收的这些呢都照一照看一看啊，包括有一些你像原先我说过天珠这个东西也是，你现在判断它是不是一颗老台珠就过紫光灯看，包括有一些上年份的啊，它不一定是质纯啊，朋友们，不一定是质纯，但是上了点年份的天珠，如果这个人是贴身带的话，你想人的汗液油脂它一定会造成一种沁色，这种沁色过紫光灯，尤其质纯，质纯是最明显的，过紫光灯是有那种沁色荧光反应，就这珠子你平时瞅、哦、这个黑底白花或者白底黑花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白色的花纹线条的位置，你一过紫光灯是感觉有一种老牙黄的那种荧光反应，拿紫光灯一打，剩下现在呀、啊，就这种没有这种技术的，或者是本身没有被人戴过，没有造成沁色的这种的，你过紫光灯就是珠子啥样，你过完紫光灯还是啥样，有的甚至有那种荧光白，就是那种。

0: 种白不呲咧的线条的地方会有荧光白的那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在白化的时候留下的这个痕迹，它过紫光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反应的。然后呢你看这个天珠啊，朋友们，天珠，老天珠，人戴了之后，戴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汗液油脂慢慢的造成一种沁色，这就是啥，朋友们，我不知道有的玩友嗨，这就是原来我说文玩工具系列时候我就说紫光灯啊还人手必备，还得是人手必备。就这个你包括牙，你包括蜡，你包括有一些菩提子，也是有一些菩提子啊，尤其像星月啊、金刚啊这种的，如果是人为做旧的话，过紫光灯是能看得出来的。就是你人手盘，总这么人手盘汗液油脂，你包括朋友们，咱说你手上多多少少的带那么一点点细菌啊、真菌啊，就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带一点。紫光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是一把双刃剑啊，紫光灯是一把双刃剑。你包括医院，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友在医院看着过这个现象，或者家里头有这个在医院工作的亲属什么的，医院经常要拿紫光灯消杀它，因为它能杀毒，它是属于无差别杀毒。人为什么不能照紫光灯？就那个护士开完紫光灯之后得蹭蹭跑，为什么？进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哈尔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号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刚才广告之前说呢，就说到紫光灯消杀这个事儿嘛，就是这个东西它特别狠，它无差别消杀，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它只要它照着了。基本就是这些东西啊，这基本都超过多长时间我没记住啊，超过多长时间就可以直接被照死，就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医院开紫光灯的人都蹭蹭蹭蹭跑。然后重点来了，就是人手上啊，朋友们，你们如果好心去照，照一下就马上就拉倒啊，照一下马上拉倒，就是人的手指盖啊，人的手指盖指甲。你过紫光灯的时候它就会有荧光反应啊，但照一下马上就挪开啊，这东西正常照时间短没啥事，照时间长了它会杀死身体里的一些有益细胞，它也会杀死啊，它也会杀死。然后呢它会在身体里留下一种什么，就是紫外线辐射之后啊留下的一种像病似的一种东西，照时间长了是可以这个患皮肤癌的啊，这个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照紫光灯，我比如说要照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会说拿手拖着照，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家里头有紫光灯的啊，你要看文玩的时候放桌子上照，它散射出来的光呢还好没事，只要别直射，尤其你看的时间短的时候这都没事，放桌子上拿，哪怕说拿个镊拿个夹子夹着这都行啊，千万别直接拿手拿着，然后就呱呱就那么照，尽量不要那么照。然后呢，就刚才我说的，你照不一旦不小心照到指甲的时候，你会发现指甲呀，还有一个是啥呢？紫光灯有一些人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是这么做，包括做这种测试啊，或者是看一些病啊、真菌啊什么的时候，你比如说枕头，你比如说鞋子，你比如说衣物。就是你看啊，说这个人说，哎，这最近这个脚啊刺挠，说有可能是真菌感染的时候，你如果拿紫光灯去照这个脚，就是他真菌感染过的地方，就脚气啊什么，就这些会有非常明显的荧光反应。然后你再去照他的鞋，你比如说他穿的拖鞋或者他穿的这个正常穿的这个鞋子什么的，你照一个正常的新鞋和照他这个脚气的人穿过的这个鞋，他脚气的那个人穿过会有非常明显的荧光反应，不是那种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运动鞋，这运动鞋鞋带啊，或者是整个表面有这种什么什么荧光增的荧光白什么的，这种荧光反应和那种真菌感染的荧光反应不一样啊，它是有一种你明显感觉是荧光反应，但是它不是那种刺眼的白、刺眼的亮的那种颜色，你们看过几回就知道了。就这种质感在什么样上啊，在什么东西上体现，就是在被玩过的文玩串子上体现。我绕了半天啊朋友们，我绕了半天，我就为了说这个事儿。只要这个串人玩过没玩过的串子，你们照一下紫光灯看是什么样的，就是正常一个竖子的一个反应啊，一种就是一个紫色的光啪，但是啊朋友们，紫外线人的肉眼看不到。现在你们能买到的那种就是文玩的啊，文玩专用的这种紫光灯，它表面都有一个滤镜，它那个表面那个镜啊，那镜片其实是加紫的，就是让你看不到，因为紫外线人肉眼看不到，为了让你能看到这个光，它前面给你加一个滤镜啊。所以现在去买的话，你们买都是那种就是如果写啊叫什么什么加滤镜，或者什么什么有滤镜这个字儿的啊，这个词儿的都可以放心买。照上去之后啊，正常一个文玩的树籽类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类果核类的等等等等玉石类的，你照上去之后就是这个东西的本色加上一层紫色的光而已，加上一层紫色淡光，甚至说有的那种紫光灯你打来之后它是一种淡蓝色，它也不是紫色，是一种淡蓝色的光。但是一旦玩过了的串子，有着常年把玩汗液油脂浸入，尤其浸入的身形成了这么一层皮壳包浆的这种串子，你再上紫光灯的时候，它本身的本体的颜色，然后加上一层淡蓝色的这个光之后，它整个珠子表面还要呈现出来一种就刚才我说像真菌感染了一样的那种荧光反应，
你们看吧，只要是老创的，做旧的没有，就说我这是油炸出来之后的，或者说是拿这个烤箱烤出来的，或者是上过什么泡了油的这种的，你去拿紫光灯照，它都没有这种荧光反应啊，就是你一看那你就知道了啊，这是做旧的，不是人手玩出来的。你像老蜡也是一样，老蜡和新蜡最大的区别在过紫光灯的时候毫无保留啊，这个无所遁形，真的朋友们，就是你夸一上紫光灯，你立马就能看出来是老蜡还是新蜡。新蜡有标准的那种像荧光反应一样，蜡是有荧光反应的啊，蜡这个东西吃紫光，就包括像珀啊，蜡是蜡，珀是珀呀，其实是一种东西，国际上都叫琥珀啊，都叫琥珀，但是中国人给它在琥珀的基础上又加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叫蜜蜡，这是咱们文玩人玩啊，就是它里头只要有蜡质，就像这个蜡，就蜡烛的那个蜡嘛，只要有这种实的质地，像那种油脂油膏一样的这种质地的，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蜜蜡。珀是什么呢？是透明的，是高净度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质地。就为什么以前有一种叫珀苞蜜啊，金角蜜，为什么以前也叫珀苞蜜，它有一层透明的，然后里头包着像蜡质一样的这个部分，咱们管透明这一部分呢叫珀，但是在国际上蜜蜡和琥珀都统称为琥珀。然后呢这个琥珀，你包括多美尼加啊，多米尼加蓝珀，这是最具代表性，过紫光灯的时候，当然这现在啊，这话是搁以前说，现在就是假的多米尼加蓝珀，纯塑料的啊，做的那简直你过紫光灯跟真的这个多米尼加一模一样，过紫光灯之后黄颜色的珀啊，黄颜色的珀过完了灯之后，它呈现一种深邃的蓝，这么一种其实就是紫光灯的反应，它里头可以加这种荧光物质来调，让它达到这么一种荧光反应。现在做假的这种多米尼加蓝珀很多，你肉眼看其实是黄的，但只要有光，只要有光，还不是紫光，只要有光，你就哪怕说打的灯光，手机的光，正常的这个屋里的室内的什么白炽灯啊、LED 啊这些，包括日光全算，只要它过光。你迎着光看，你就能看到它里头有一抹蓝色啊，这种多米尼加的这种蓝珀。然后呢，你打紫光灯看的时候，通体荧光反应。原先呢，做不好的，你一打紫光灯，咵，整个变绿了，变成一种像绿颜色的那种，就是珀的那种质感。现在呢，就能完全做到这种荧光。多米尼加蓝珀这些啊，都是正常说琥珀、蜜蜡这东西都是吃荧光的，吃紫光的啊。吃紫光灯的一个新的蜜蜡，从来没有玩过的蜜蜡，你给它夸一打灯光，它是一种呈现出那种亮白色的，但如果一旦你玩过之后，它一样会呈现就刚才我说那种就像真菌感染似的，你说它亮，它有一点亮，就那么忽然一下它就亮了一下的那么一种感觉，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刺眼白的那种紫光灯的紫光反应、荧光反应，它是一种像就是刚才我说，朋友们拿个紫光灯照着手指盖，照着脚趾盖，然后记住那个状态，如果没记住过一段时间忘了，你就再照一下，也就照个一秒两秒吧，一秒两秒你记住那个状态就行，玩出来的老蜜蜡过紫光灯时候就是那种质感，就是紫光灯照手指盖那种质感，脚趾盖这是最明显，就有点像已经真菌感染了似的啊，但是它还有荧光反应，就这个蜜蜡这个状态啊。再有一个啥呢，就今天这边有发的这个啊，你这个它不光是烤色啊，绕了一圈绕回来了，你这个不光是烤色，你这个外皮瞅着也有问题啊，你这个外皮瞅着也有问题，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这种老蜜蜡呀，老蜜蜡老琥珀呀是能做旧的，这种做旧的技术非常高端啊，非常高端，其实只要它过震筒就行，有的是啥呢，朋友们，咱们自己在家都能做老蜜蜡，你来呀，接下来这个老蜡做旧大曝光啊，跟我学，如果你想让手里的蜡看起来比较老一些，原先我说的那个步骤啊，就是蒸泡油隔水蒸完之后，这个蜡的颜色一下就变成那种老机油黄的那种质感，但是我话要说回来了啊，朋友们，真正的那种白蜡
其实现在市场上白蜡呀，嗯，真正回流的那种老蜡饼子、老蜡扣啊，或者老蜡配饰啊这种的，白蜡的不算特别多，有没有？有，但不算特别多。真正说这种白花蜡，也就是近十年之内吧，近十多年之内吧，被这个广大的玩蜜蜡的这些玩友们所追求爱好着。原来呢，就是普遍的说俄料、乌料就这么分，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基本就是看，现在很少上市场买蜜蜡，很少还有人说，哎，那你这是俄料的，是乌料的，很少有人还在这么问了，基本就是看你的白花，你只要你这个白花够实、够多、好看，纹路够妖孽的话，人家不管你产地是哪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波罗的海周围这一圈啊，有的地方产的蜜蜡它也出不来白花，或者它也出不来那么饱满的蜡质。然后呢，哎，接着说，就这个蜡啊，朋友们，嗯，找一个小玻璃瓶、小玻璃罐，有盖的是最好的，这个盖是能拧紧的，这种是最好的。整个这个罐里头倒油，你这个蜜蜡能装到这罐里啊，能，首先来讲是能装到这个罐里的。然后呢，往里头倒油，这个油呢要没过你这个蜡，要完全没过去。没完了之后，把盖盖好了，拧紧了，整个这蜡是完全泡在油里头，它是隔绝水气、隔绝氧气的这么一种状态，放到你家的蒸锅里。我个人啊，就原先节目上我唠过，我也嫌费煤气费，所以我用的是酒精灯，这个东西特别省。你就是来个蒸个一天一夜都没有问题，找一个小盆儿，这个盆儿呢是能把刚才那个泡油玻璃罐啊，能直接坐到这个盆里，最好呢稍微高一点这种小盆儿，窄一点不要紧啊，窄一点不要紧，但是一定要够高，一定要整个这个小瓶、小玻璃瓶是能完全，完全都放到这个盆里的，然后这个盆儿最好也再有一个盖儿，防止跑水气。这盆里添水，添完水之后啊，我个人的建议，你底下要么就垫一双筷子，如果有那种小不锈钢架子什么的是最好的，没有架的话反正你垫起来个啥，因为这个水得一直加热，加热的话你如果这个瓶直接放里的话，它总鼓，它就是有这个热量啊，烧着这个水，这不水像水开的时候它不得冒泡吗，这冒泡就总顶这个玻璃瓶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把它底下架起来，啥都没有的架一副筷子就行，然后这筷子上面坐这小玻璃瓶，然后呢，哎，这个盆没有，就是没有筷子的话，你撅俩小树杈子这都行，无所谓。好，添上水，这个水的高度是这个玻璃瓶坐到这个架子上之后，这个水刚刚没过整个这玻璃瓶的瓶底一点点，就大概多高，没过这么一个一筷子高的，就这么一个高度就行，筷子横躺下就这么高度，大概也就5毫米左右吧，没过去5毫米6毫米7毫米，别超过1厘米就行，没过去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就行就可以了。然后扣上盖，家里头找个有个架子，有架是最好的，有炉，这炉头什么的这都是最好的了，没有的自己架一个，底下找一个小酒精灯，添好酒精，然后火调到最小，让这火还能持续燃烧不灭，但是呢火焰又不是特别大，酒精好，95%以上的这个酒精不都不用97%，95%95%就可以了。点着之后它那个火苗啊是微微发蓝啊，蓝外面呢稍微有一点微微发黄，就这么一个火苗就可以了，一点点熏着这个水，这个水你先拿煤气灶给它完全烧开，因为拿酒精这种小这个灯火如豆啊，就这么点这小灯火，你要是说把上面那个水给它烧开了很难，所以先拿煤气灶你把这水给烧开，烧开之后坐到这架子上，拿着酒精灯一直虚着它啊，一直就拿这个火给它这么加热着，这个火绝对不会让你这盆里的水咕噜咕噜咕噜滚开，绝对不会滚开，但是呢会让这个水一直持续热着，这个水呢只要它不开它就达不到100度的高温，其实就是这么一种高度高温度又没有开的这么一个水的热度，用这个水来蒸着那一瓶油和油里泡着的那个东西，牙骨角都行，蜜蜡也行，我后来我做实验，朋友们，玛瑙、绿松石这些都行，
绿松石就是你拿油这么泡，特别快，比你就直接就是正常常温泡油要快得多得多。一宿的时间能让你那个牙达到一种老牙的状态，让你那个蜡达到一种老鸡油黄的状态，所以得控制好时间，大概也就是一宿的时间或者是一白天的时间，都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就这蜜蜡泡上去之后啊，重头戏来了，泡了半天之后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它就已经变成了那种老鸡油黄的质感。但是因为你这个蜡的表皮啊还是原来的表皮，你想做出那种风化老蜡的风化皮壳，想模拟那种褶皱怎么办？找个瓶子罐子什么的，塑料的最好是蜜蜡能放得进去的啊，一定要能放得进去的。你说正常咱说喝全羊泉那种瓶口，你那蜜蜡塞不进去也白扯，找一个管口的瓶，然后也能拧盖的，或者是那种罐头瓶盖子的，就是罐头瓶那种都可以。里头装什么呢？装沙子，不用细沙，就正常粗沙就行，粗沙就行。然后里头呢你再放两个小石头子儿，石头子儿就是比那个沙子大一些，比那大石头子儿小一些，大概就像个指甲盖这么大那种小石头子儿，你放个十多颗十来颗就行啊，七八颗这叫十来颗就可以，把你那蜡扔进去，拧好盖子，开始晃荡它，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这么晃荡它就行，用这个沙子把它的表面打出来这种风化皮壳这种褶皱感啊，这个这纯教你们做旧啊，朋友们。但是你做旧完了之后，你就能判别现在市场上的那种做旧假蜜蜡是怎么做出来的了。你要是想，咱就说啊，你要是想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旧，你要是想能判定说我买的不是做旧的老蜡，你首先你得掌握做旧的手法。就我说这方法，咱们居家就可以啊，你没有工厂都可以，你哐哐哐哐就这么晃。晃个大概十来分钟就可以，或者有条件的啊，我见过把这个瓶子绑到自行车上，或者是绑到家里开的车，绑到轮胎上什么的，你反正你想个方法能让它一直持续转，一直持续动就可以。你要是纯手晃，晃个十多分钟就够了，你把这蜡再拿出来的时候，它表面的那种非常光亮的那个皮壳就没有了。因为老蜡，朋友们，你记住了，咱们现在买的新蜡，买的新蜜蜡都是人家给你高抛，抛到一种镜面光，然后咱们玩，平时玩你就玩个一两年两三年，它都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镜面光。只要不是说泡了大油泡了大汗，你像我见过啥呢，就这个蜜蜡啊放到这个串子上当配饰，正好是顶珠的位置是一颗蜜蜡，这人天天带着拿后脖梗的这个汗，就这大水汗爬着这颗蜜蜡，这我们东北话讲叫塔呀，其实就是一种泡的这么一种状态，又不完全浸没过去的这么一种泡。你说泡粉条泡木耳你完全泡到水里，但这蜜蜡你就不能说它泡在汗里，它其实就是在汗表面上塔着。这个你们看刘老根第一部的时候，这个丁香跟刘老根说让四舅妈照顾他，他四舅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那个你四舅啊，三舅嘛还是四舅我忘了啊，说临到死啊我都没让他踏过湿窝子，说裤衩子一天给他洗好几遍，给他换好几条，没让他踏过湿窝子。这个踏，你比如说下完雨，朋友们，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这个踏是啥意思了。你现在翻字典，我要知道这踏字咋写，真的我是茄子，但是我们东北人就一直这么用这个字啊，踏就是现在啊我穿上衣服出去外面哇哇下雨，我又没有带伞，又没有找到避雨的地方，整个身上的衣服全都浇湿了，浇湿了之后我说就以旧以旧吧，就这么地吧。就过了一会儿雨下完了之后，天晴了也出太阳了，我在大街上我事儿还没办完呢，我就穿着湿衣服继续这么走。过了一会儿衣服被我身体的体温包括外面的太阳和一过风把这个衣服湿的衣服就给擦干了，这个塔就是用我自己的体温一点点烘着它，把它的水分烘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泡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它是附着在我身体的表面，所以这就叫塔。
然后这个蜜蜡也是啊，就我说我见着过这个，它这蜜蜡磨的光面的，锃面锃亮的那种光面的，就是因为在后脖梗一直拿大水汗，尤其这一夏天拿这大水汗爬，把这蜜蜡给爬出来皮壳了，就是那个风化皮，就是那种不是亮面变成了磨砂面质感。朋友们，老蜡全都没有镜面，你们就看吧，真正的老蜡，真正的老蜡都没有光面镜面的，它只要玩的时间够长，甚至说西藏回流的这种老蜡饼子全都是磨砂面的，全都是那种雾面的，甚至说原先我说过那种风化皮壳那种褶皱，它都会出现褶皱，其实也是一种收缩，就会出现那种收缩纹，它没有一个是光面，你顶多这个蜡你拿到手里盘一段时间，你给它盘出光亮来，但它也不是非常平整的光亮，而是有那种坑坑洼洼的那种光亮，这是老蜜蜡。所以刚才我说放到沙子里头，然后里头再加上个七八个小石头块，就是为了模拟这种雾面，模拟这种收缩的坑坑洼洼坑坑洼洼这种纹理。光了光了晃完了之后啊，蜜蜡拿水清水给它洗干净之后，下一个步骤开始给油，一点点油啊，一点点油开始盘，人手盘，纯拿手盘，就是纯拿手养，给它养出一个薄薄的一层小皮壳来，你再拿出去，朋友们，就是哪怕它是卖蜜蜡的，它都得愣一阵儿。有很多说玩了很多年的那种玩蜜蜡的人玩家，他看着了他也得懵，他也得哦，这个蜡他稍微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他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啊，朋友们，一嘴就带概括了。

0: 就是它颜色太过于均匀，就这种烤出来，这就是拿油啊隔油蒸出来这种老辣，它不会像烤箱烤辣和拿水煮辣的那种颜色比较呆板，但是呢拿油啊拿油泡着隔水蒸出来的辣呢，它颜色会格外的深，会格外的发那种老鸡油黄，你都老不出那种，你感觉都得过百年。但是呢我还没那个做皮壳锃亮锃亮的，然后完全是那种老鸡油黄，你就会觉得它的整体不统一，它的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它的年份不统一，你知道，就是原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我说就像一个年轻人他化上妆去装一个老年人，你就是这个妆化的再好，你也会感觉他不是老年人，你包括眼神，你包括他的行动，人正常一个身体好的人想模仿老年人那种行动迟缓，你只能是模仿，你只能是模仿，你不是从真正内心深处，和不是从你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肌肉都在告诉你你没法快行动，你快不了，你年轻人装是你能看能感受到它是一种隐忍在憋着的，我在装一种行动迟缓的状态，但是和老年人那种我想快都快不了那种状态还是不一样。很多做旧的东西朋友们，你感觉啊做旧的啊，就是为什么我节目这么些年跟玩友们在分享，就是你比如说一个老的东西，无论是啥一个老的东西，它会有以下以下以下哪几种特征，就当这些特征都出现了的时候，全都出现了的时候，它一定就是一个老的。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老的特征，但有一些你明显感觉到是一种新的特征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做旧的，这就是它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你看到的呢，你的感受它不统一啊，它的整个外貌啊方方面面这种性质啊它不统一。你比如说颜色是焦黄焦黄了，外面是锃亮的皮壳，你颜色多焦黄也没有用，就是它这个锃亮锃亮的这种镜面皮壳就在告诉着你老蜜蜡它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皮壳啊，这就是希望玩友们吧以后真说是买什么老东西的时候要有这么一种辨别能力啊，有这种认知，养成这种习惯啊。行，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